0: 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大家好，我是张强。说起父爱，其实就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是下雨天宁愿淋湿自己也要为你撑起的那把伞，他是为了让你看得更远，奋力把你举过头顶的那双手，是别离之时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的叮嘱，是看见女儿出嫁心中万般不舍的那一行泪。父爱仿似大海，包容而壮阔，父爱又似呼吸，细腻而清晰。今天咱们一起聆听作家刘墉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的画面，作者刘墉。人生的旅途上，父亲只陪我度过最初的9年，但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却留下非常深刻的画面，清晰到即使32年后的今天，父亲的音容仍仿佛在眼前。我甚至觉得父亲也成为我童年的代名词。最早最早，甚至可能是2、3岁的记忆中，父亲是我的溜滑梯，每天下班才进门就伸直双腿，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爬上膝头，再顺着他的腿溜到地下。母亲常怨父亲宠坏了我，没有一条西装裤不被磨得起毛。父亲的怀抱也是可爱的游乐场，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他常把我藏在皮袄宽大的2斤之间。我记得很清楚，那里面有着银白色的长毛，很软也很暖。尤其是他抱着我来回走动的时候，使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一生中真正有独子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宠我，甚至有些溺爱。他总专程到衡阳路为我买纯丝的汗衫，说这样才不致伤到我幼嫩的肌肤。在我4、5岁的时候，突然不再生产这种丝质的内衣。当父亲看着我初次穿上棉质的汗衫时，流露出一片心疼的目光，直问我扎不扎。当时我明明觉得非常舒服，却因为他的眼神故意装作有些不对劲儿的样子。我们父子常出去逛街，带回一包又一包的玩具，且在离家半条街外下3轮车，免得母亲说浪费。傍晚时，父亲更常把我抱上脚踏车前面架着的小藤椅，载我穿过昏黄的暮色和竹林，到营桥附近的河边钓鱼。我们把电视灯挂在开满江花的水滨，隔些时在附近用网子一捞，就能捕到不少小虾，再用这些小虾当饵。我爱夜晚的鱼鳞，在淡淡江花的香气中，随着沁凉的晚风轻轻叩响。那时风吹过长长的钓丝，加上粼粼水波震动所发出的吟唱，似乎很近，又像是从遥远的水面传来。尤其当我躲在父亲怀里将睡未睡之际，那悠悠的鱼铃是催眠的歌声。父亲不善话，但是很会写字。他常说些指使长须、眼观鼻、鼻观心之类的话，还买了成叠的描红布子，把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笔地描。直到他逝世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练毛笔字，都觉得父亲就站在我的身后。父亲有我时已经40多岁，但是一直到他51岁过世，头上连一根白发都没有。他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母亲的床头。82岁的老母常仰着脸盯着他的照片说，怎么愈看愈不对劲儿，那么年轻，不像丈夫倒像儿子了。然后他总是转过身来对我说，要不是你爸爸早死，只怕你也成不了气候，不知被宠成什么样子。

0: 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佳佳呀，佳佳呀。
1: Hello 啊 ，Everybody 呀、啊，今天是周三的小周末，和大家一起来相聚在早晨。
0: 哎、对对对，我又有点懵了这事哈，因为有很多人在我们的开班上已经开始分享，包括在微信后台有好多朋友留言哈。平哥说，看样子是那个人回来了，怎么样？是那个人回来了、嗯、是那个人回来了，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心里的那个人回来了。
0: 没事没事，就是以前
1: 会回来的，
0: 以前有婉婉泪青是不是
1: 啊？
0: 现在在平哥那儿都属于是佳佳泪酥了。
1: 你可别这样，
0: 哎呀真是的
1: 啊！苏姐特别忙，
0: 特别忙，
1: 对，真的很忙很忙。然后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比较大，
0: 比较大，
1: 对，是一个
0: 比较忙活
1: big 大项目啊，所以说呢这个时间
0: 文化有限哈。big 大的项目哈，
1: 所以说呢这个可能要再忙几天、
0: 哎、再忙几天马上就回来了哈。
1: 对对对
0: 啊，先感谢一下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道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继续来玩一个小游戏哈，
1: 好，
0: 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如何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个徐州人。
1: 哇，用一句话来证明我是徐州人，
0: 但是呢不能提徐州两个字哈，就那些很经典的话一说就知道，哎，徐州的，徐州的。
1: 哎，我前两天还刚刚看到一个就是视频、哎、然后就讲到说咱们徐州的很多一些土话、
0: 哦、
1: 你以为老年人就传下来的这些土话、
0: 哎、
1: 很土，是爷爷奶奶嘴里的那些什么一些动词、
0: 哎、
1: 但实际上这些词是真正传承了几千年的一些汉代文学里面的一些词语
0: 啊，是几千年前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认为那些土话哎可能没有这个字哎、
0: 啊、
1: 但实际上不是，这些字已经是沿用了几千年，只不过现在用的比较少。
0: 哦，
1: 哎，对，
0: 就是这都是还以为就是上一辈或上两辈的人可能用的词儿。
1: 哎，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
0: 你说说看呢？
1: 比如说我不用一句话
0: 啊、哦，
1: 我用一个字
0: 啊、哦，
1: 来证明一下
0: 啊、哦，
1: 我就是徐州人。
0: 一个字儿怎么证明呢？
1: 怒啊！
0: 我啊！
1: 啊！对，必须还得有一些这种语气在里面。你知道这个，
0: 我倒呛着了，你接着说。
1: 这个字它是真的有这个字
0: 啊，真有这个字，
1: 而且这个字它这个意思啊就用力去钻的这个
0: 掐一个东西
1: 掐的这个意思，
0: 对，
1: 这个字是从几千年前就是这意思了
0: 啊，几千年前就这意思，
1: 对，它就是这样。

0: 那你要
1: 传下来，
0: 让我用写一个字写个暖出来。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提手旁加一个弱，弱小的弱。
0: 哦，
1: 好像是这样子。
0: 弱小的弱。
1: 我待会儿再去给大家确认一下。对对对。
0: 哦。
1: 真的，咱们徐州有很多词。
0: 哦。
1: 对，它都是从这个
0: 几千年前
1: 古代的时候传下来的。
0: 啊，就有的。
1: 它真的是有这个字，而且是、
0: 哦、
1: 而且它这个意思和我们表达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0: 哦、对，颠颠说那个视频我也刷到过。
1: 你也刷到了，对不对？
0: 暖。
1: 嗯。
0: 啊，还有那个三千大世界说快是吧？
1: 对，
0: 后背痒痒给我快快，
1: 这一次也是
0: 啊，暖快哦，几千年前就有这些字了，这是
1: 啊。
0: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不提徐州啊，但是怎么来证明你是徐州人？哎，安静说，我一听到是龙开口啊，我就知道今天的结果了，这事儿。
1: 你看，太了解了，
0: 太了解了哈，太了解了
1: 啊，
0: 也就。也就再忙活了一阵儿吧，朋友们哈。
1: 对对对，再忙活这一阵儿啊。
0: 掐着一算，大概三年以后他就能回归了哈。也没那么忙哈，反正就是差不多把这事儿，因为我们这周正好把这个苏龙凯苏超忙差不多、
1: 嗯，
0: 下周应该就稍微轻快一点了啊。
1: 没错。
0: 新怪朋友说不提徐州还得证明你是徐州人，那我马上到。
1: 马上到，对，徐州人的马上到，可能真的是要再等很久，可能还没出门呢。
0: 对对对对，到哪儿呢？这一家？
1: 马上到，马上到
0: 啊！嗯，哦，到眉毛了，才化妆呢，这是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那个如何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儿啊？
1: 哎，
0: 来看一下这个回龙教教主说龙啊。既然苏已经被优化了，是不是啊？那开头的那句话，大家好，我是小龙。第二句就应该改成大家好，我是盲盒。
1: 啊、哦，是这个样子
0: 啊，就应该改成谁是盲盒、嗯？
1: 盲盒谁来？今天是谁来？谁就是那个盲盒、
0: 哦？每天早上都跟刮彩票的心情是一样的。朋友们，其实我以前还会问，第二天早上谁来上节目啊？
1: 啊、哦，你会去？
0: 最近我都不太问了，我最近主打就是早上开盲盒。
1: 真希望你能够开一个好盲盒。
0: 哎，你就是那好盲盒。
1: 我、哦、谢谢
0: 啊，就是好盲盒，这是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啊，哪个字儿让你？或者说不能提徐州这两个字啊，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好不好啊？
1: 哦、
0: oh. 啊 ，K 括直说。
1: 哦、oh, ，K
0: 啊，
1: 连这个都要用 K。
0: K 括直说。
1: 直说。
0: 对，嗯、来来师傅师傅，来 K 括直说来。
1: 啊，是的，是的。
0: 啊，
1: 这个、
0: 啊、
1: 好像这个一，哎呦，能说吗？对，
0: 啊，
1: 子树是不是也有一些地域性的代表？
0: 对，就是徐州的烟嘛，嗯、是吧？
1: 对吧？
0: 徐州的烟啊、
1: 嗯、
0: 啊。向、嗯、儿生说，你把那意思藏哪搁的了？啊，藏哪旮旯了啊？
1: 肥皂放到哪个角落里了
0: 啊？那叶子啊、嗯哦，
1: 这些就是在老年人的这个话当中，其实这个话还挺常说的。
0: 肥皂
1: 对
0: 啊，这几千年前有吗？
1: 那可能不一定啊。
0: 你不是说汉代的时候就有
1: 字，它是一些单字
0: 啊？我以为就是汉代就有叶子了，这是哈。三三幺二说。这事你交给我，你放心吧，管
1: 活
0: 管活哈、
1: 嗯。哎，这个好像是不是我们这说的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其他地方还都是没有。
0: 对，以前咱不是说吗？嗯、咱那个就是咱徐州，要是重新换一个字儿的话，就应该叫什么、
1: 嗯、
0: 叫什么管 C。
1: 管 C 哦，哎、哦、呀呀呀！
0: 徐州字儿的代表，
1: 这个好形象啊，
0: 是不是、啊？
1: 管 C
0: 啊、嗯，不是很经典？有个段子什么、嗯，就是要进什么学校
1: 啊、
0: 嗯、啊，这个那个就是。进一个学校行还是不行？那师傅跟他说不管不管，然后外地人就觉得哦，就是可以，是可以的意思。
1: 啊、我明白，我记得你说的那个、
0: 哎、很经典的段子哈。
1: 对对 对, 对，
0: 来各位说说看吧，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儿，好不好啊？这估计咱们说行，
1: 管。还有一个
0: 啊，
1: 还有一个应该是上面那个，我爱 AC 米兰。
0: 啊、
1: 这个我觉得男生说吧，这个可能会比较更形象一些。
0: 对 ，AC 米兰，弟弟，你给他玩，
1: 这个丸子也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啊！
0: 朋友们，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
1: 两
0: 个字
1: 啊。
0: 对，但是那些话一讲，你就知道他肯定是徐州人。
1: 是的，
0: 对对对，就跟徐州相关，这是啊。哎，来看一下三千大街上，你搁哪嘞？外地人可能有点听不懂。
1: 听不懂，对，
0: 啊、
1: 你在哪儿啦？
0: 搁哪嘞？搁哪嘞？真是，打半天电话也不来，
1: 找不着你呢。
0: 味儿太大了，现在请不起了你啊！啊 真是的，你看两个星期都不来上节目。

0: 玩大了。
1: 哦，这哎谁呀、啊？这是
0: 啊
1: 啊，
0: 真是我也不知道谁，现在
1: 就想说是吧？
0: 对，怎么嘞？玩大了，请不起了现在。
1: 我只说一个字。
0: 来，各位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啊。
1: 好的，
0: 那你会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第一种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一个软件啊，朋友们，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我们也能看得到，很神奇的，这是啊。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佳佳的抖音号，叫做
1: 尖叫的米奇。然后佳佳，
0: 对，你能看到有佳佳那两个字的哈，可以点进来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马上要开启今天的视频直播了哈，在抖音上搜索就能看得到啊。哪些话或者说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那是向往，你看我多乖多聪。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静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你怎么鞋那么黑？大家好，我是佳佳。
0: 黑字儿金丝哈，最近本来在直播间都冻坏了哈，外套都穿上了，现在为了开直播外套又脱了。果然女人啊，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为了这个直播啊，出片什么的，什么都能做得到。这么冷还可以把外套脱掉，这是。
1: 哎，你是不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实话实说的人？
0: 那怎么了？
1: 对，就喜欢你这种讲实话的人。
0: 为了美什么都可以。
1: 对啊，
0: 来
1: 怎样
0: 啊？佳佳已经这么努力了，各位可以进一下直播间哈，尖叫的米奇啊，搜索一下能看到佳佳的名字，
1: 对，
0: 搜索进来就行了啊。
1: 嗯，
0: 在抖音上搜索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如何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儿。
1: 对，就不说我们的具体的位置，
0: 对，
1: 不说你是徐州的，但是呢，你的一些话语当中都能够体现你是徐州人。
0: 对对对对，那你会用哪些词儿或者哪些字儿来形容一下 啊？这个5635说一个字儿就是管
1: 啊，
0: 两字儿呢就是半四啊。
1: 对，哎，半四，我觉得他有一种很肯定的语气在里面，
0: 是吧？
1: 就是你放心好了，
0: 半四了，
1: 对对，
0: 非常好的意思
1: 啊。
0: 沈阳说喝米线儿，喝娃运儿。
1: 啊，
0: 对，只有咱徐州人说，然后喜欢说喝米线、哎、
1: 其实最开始小的时候，
0: 哎，
1: 我也不太理解，
0: 是吧？
1: 为什么大人们说这些吃起来很不是很好吞咽的东西的时候，他们都用喝呢？
0: 对呀、
1: 我当然也很奇怪，
0: 为啥呢？他说那个以前那个 QQ 聊天，我家的电话都是0516开头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那个时候我们还要登录什么什么联网，要输入一个号码啊，对。
1: 是家里边那个号码，
0: 家里边那个
1: 座机的号码，
0: 哎，对
1: 对
0: 对，还得联网才行。
1: 然后还有你的东东呀，他说的是什么呢？
0: 啊、
1: 他说云龙湖对涛。
0: 哎呦喂，好家伙，太经典了这事哈。
1: 对，关键是你要真的是给外地的朋友讲，他们可能真听过，
0: 有点懵，不知道咋回事。
1: 去涛什么东西啊？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对，
1: 讨回你。
0: 来，各位说说看啊，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但是不能提到徐州这两个字儿哈、你会怎么来说啊？
1: 还有这是
0: 这么多朋友，哎呦喂！
1: 泰国如胶枕，他说
0: 啊，
1: 如果是两个字的话
0: 啊，
1: 掰打
0: 哦，掰打，
1: 嗯
0: 啊， 就是啥事掰打。
1: 对。
0: 哦 ,C 先生的这个、嗯、我认了一下啊。
1: 啊你说。
0: 就是范雨了啊，范雨了、啊、
1: 对，淤出来了，
0: 雨果啊，就是溢出来了，说白了、哦、普通话解释
1: 我又要讲了
0: 啊，
1: 这个字
0: 哦
1: 也是从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
0: 啊、汉代就有了，
1: 而且它的意义是没有变的
0: 啊，
1: 以前这个字它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东西冒出来了、
0: 啊、叫雨
1: 多出来了、
0: 啊、
1: 对，就叫淤
0: 哦、啊、明白了明白了，
1: 虽然说现在这个字写的很少
0: 哎
1: 但是我奶奶反正以前经常说，
0: 对对对
1: 啊，雨了
0: 、哦、
1: 对，
0: 就比方说那个佳佳的直播间现在有2800万人在线，
1: 哎呦，
0: 大家对他的爱就怎么样了，就
1: 雨出来
0: 了啊、哦、这么用呢这次，
1: 对，这个字他很难写，但你看这个字没有、哦、C 先生他也是发过来了，
0: 对，还有
1: 上面是一个粥字
0: 啊、哦、
1: 喝粥的粥，
0: 对，
1: 他主要就是像什么稀饭啊这些东西雨多出来了，
0: 对，算雨了，
1: 溢出来了，
0: 对，还有腾一腾是吧？
1: 对，腾
0: 啊，默默亮了，搁那个奥上腾一腾，
1: 腾一腾。哎呀，
0: 这也都是那个流传已久，
1: 已久，对，而且是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哎、
0: 对，
1: 嗯
0: 啊，热爱我的热爱说，你俩没割完了吗？啊，
1: 是要说没
0: 啊？
1: 对。
0: 你俩没
1: 不能说是麦子，要说妹子
0: 啊。你家美，你家美割完了吗？啊、哦，最近要割麦子，前段时间。底蒜苔，
1: 对，哎呦，你看这忙的、哎，
0: 对，
1: 一直都没闲着。
0: 底豆角的，哎呦，忙死了，这次的哈，忙坏的啊。
1: 记录他也说了，
0: 啊，
1: 太败色了，
0: 太败色了。
1: 就吃什么东西、
0: 啊，
1: 吃完之后来这么一句话，
0: 对，
1: 那隔壁桌的人一定知道你是老乡。
0: 哎，不能提徐州，但是不能提徐州这两个字儿，但要证明你是徐州人哈。
1: 对，
0: 809说你够不着，你就不能辞个板凳吗？
1: 辞个板凳，哎，如果我的记忆没有记错的话，
0: 这个词是不是也几千年前就有了？
1: 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
0: 就踩着什么东西？
1: 踩的意思，对、
0: 哦，
1: 就这个词。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们说的这些话，就是从可能从几千年前，他就一直是用的这些字儿，用的这个话。
1: 对，
0: 对不对啊？嗯哦来流传已久了各位啊，
1: 意思都没有变，
0: 对对对、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不提徐州这两个字儿，但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个徐州人，你会怎么来证明呢
1: 啊然后勿忘初心说是我们的身份证号
0: 啊 ,320,3203 吧、嗯、应该是都是徐州人的，
1: 对对对是的
0: ,3203 开头的哈、啊、
1: 嗯
0: 青城山下弯，但是雨摸他这个变成拉伸是雨摸老雨摸
1: 哎，这个韵母好像也是、
0: 啊、怎么了？
1: 就是以前、
0: 啊、
1: 就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词，
0: 还有这样
1: 的。小的时候不太理解，反正就经常听班里老师说。
0: 对对对
1: 对，
0: 有的人在一个事上老喜欢钻牛角尖的，
1: 就会这样
0: 讲不通的，执念太深的这是。
1: 对、
0: 啊，
1: 另外还有这是谁？这是潇洒哥，他说、
0: 啊、
1: 台阶，你知道叫什么吗？就是在徐州的老话里面，台阶。
0: 台阶。台阶是普通话，你要翻译成徐州话、
1: 啊、
0: 对吧？
1: 对，翻译成徐州话。
0: 那翻译成徐州话应该怎么说呢？这个
1: 你说，
0: 我不知道。
1: 你看他说了，
0: 啊、
1: 叫姜叉子啊，是这意思吗、
0: 哎？
1: 是的。
0: 台阶是姜叉子吗？
1: 不对吧？
0: 姜叉子不是吧？
1: 姜叉好像是鞋吧？
0: 啊，姜叉子是鞋吗？
1: 不是，
0: 我咋觉得姜叉子是个什么工具呢？这是
1: 不对不对
0: 啊！来，那我们分两个来说，好吧、
1: 啊？
0: 第一个。台阶用徐州话来讲的话应该叫什么？第二个讲岔子在徐州话里面翻译成普通话
1: 好像是的
0: 啊，是什么？
1: 是
0: 啊，台阶徐州话讲姜叉子，真讲的。
1: 哎，那叫什么来着？
0: 啊，
1: 对，刚才这位朋友
0: 把家给难为死了。
1: 对对，他说的，我觉得好像是
0: 啊
1: 然后还有一朋友他也说了，肉、
0: 哎、
1: 的小橙子
0: 啊，
1: 他说的是，如果说这个水太烫了
0: 啊，
1: 哎就是
0: 啊，
1: 他说叫荡一荡再喝，
0: 啊、对，荡一荡。
1: 哦，这个话很久没有听到了。
0: 对对，喝烫了肺、哦、啊！
1: 对对对，
0: 龙粉老刘说：“弟弟，你听哥给你讲，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这、啊、我跟人家这事叫我办，你放心。”
1: 这种状态他还标注了一下
0: 啊，
1: 必须得是稍微喝了一会儿，
0: 对对
1: 哎，那个状态晕晕的感觉
0: 啊、哦、才可以啊。嗯、
1: 对，
0: 陈指导说就是姜叉子，台阶就是姜叉子，
1: 哎，就是姜叉子，人家没说错
0: 啊、
1: 哦。对，
0: 三哥说是，
1: 是的，是的，
0: 台阶就是姜叉子。
1: 对对对
0: 啊，
1: 泰国乳胶水说，
0: 对，
1: 不喝也这么说，
0: 不喝也得说
1: 啊。
0: 喝了更得说，不能提徐州这两个字儿，但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徐州人。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海路从北向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3: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2: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

0: 老戴，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的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罐乳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
1: 没错、
0: 目前从我们的监控照片来看的话，有些地方出现了压车的情况，比方说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南三环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啊，环城路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都在压车啊。
1: 响山路昨天反正就一直都是比较拥堵，因为它那边有半幅的路面处在施工的状态啊。
0: 响山路是咱们徐州人出行的时候体感觉到堵车最强的一条路了
1: 啊，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它并不在榜首啊，只是大家在体感上感觉到它有些堵而已啊。
1: 对 对。
0: 另外呢，你像太行路啊、东三环、和平路，还有这个金浦东路、建国西路、振兴大道啊，这些地方呢车辆也不少，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这话题说一家这活到现在这四个字哈、就显得有点深沉，你知道
1: 啊，
0: 就是你在记忆当中，
1: 你别活到现在了
0: 啊，你最幸福
1: 记忆当中吧，
0: 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啊？
1: 啊，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而且说的真的非常好。
0: 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很幸福啊？
1: 看看朋友怎么说的啊。
0: 有些朋友说幸福跟健康是、都是无感啊、失去才会觉得幸福是吧？
1: 对，就是都是无感的。
0: 明白了。
1: 对，
0: 你得失去你才知道那事儿是幸福的。
1: 那么幸福，对。但是刚还有特工说的一个我觉得特别的好，然后他说的是大四的时候和一帮臭味相同的兄弟一起加入了一个系里的实验室，大家一起熬夜写代码。后来呢齐齐都去了同一个大厂来实习。
0: 那时候挺开心的。
1: 一起住通铺，一起做饭、健身、旅游。他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啥呢？他说最主要的是在那一段时光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掉队，
0: 对，
1: 大家都非常的努力，不偷懒，
0: 对，
1: 每个任务呢都没有掉过链子，简直是顺风又顺水，
0: 对，
1: 连开黑都很少这个输，
0: 对，顺风又顺水
1: 是吧？
0: 尤其因还有那种就是刚刚进入到一个单位一个公司里面，然后刚刚接触一个项目，然后一起奋斗的时候，

0: 就是一帮新人哈。
1: 啊，对，
0: 对他们说初代同事不是同事，
1: 那是过命的交情，是吧？然后我觉得像这种就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去。
0: 哎
1: 共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做一件大家都很热爱的事情，
0: 这挺好的啊！
1: 我觉得很好，而且是人生当中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和经历了。
0: 沈阳说，我觉得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人还是那个时候的人还是比较纯真的哈。
1: 啊，
0: 那时候都跟孩子似的，说啥是啥呗。
1: 啊，对对对，
0: 想什么说什么呗。
1: 嗯，
0: 没那么多心思，对吧？对，你现在你要说一句话吧，他闲的他可能会显出好几个意思。
1: 这不是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吗？
0: 是吧？
1: 就是一个词一句话，原来是啥意思？
0: 哦，
1: 哎，现在
0: 又变成另外一个
1: 意思了。
0: 对，
1: 就是过度过分解读，
0: 叫言多必失，有的时候对吧？你可能会说了一些话，完了以后让别人解读出了很多种意思出来，这样就会比较难了，是不是？
1: 一粒尘埃他说我要插播一条路况。
0: 哦，哪里？
1: 他说和昨天一样啊，东三环由北往南的方向逐渐是恢复通行了。出事故的下高架处理了
0: 啊，已经下去了，
1: 下去了啊，
0: 对
1: 啊，那就没问题了、
0: 啊。各位，如果说行驶在路上，比方说像高架呀，或者有些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咱不要在线上，就是在那个路上一直在等待交警来处理，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以前我们说过，
1: 嗯，
0: 下车以后拍好三张照片，
1: 对，
0: 一张远景，一张中景，一张近景特写，
1: 特写，
0: 对，你不放心可以多拍几张。把整个故事剧情交代清楚了，
1: 对
0: 对，录个视频也行，迅速处理，拍完以后，然后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去处理去，没必要非要留在现场，一定要等待交警，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后面车辆的通行，咱们相互理解。
1: 尤其是早高峰啊，
0: 好不好啊？
1: 谢谢一粒尘埃的路况消息，感谢
0: 啊、嗯。来看一下，言说就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很幸福啊？跟老公一起喝点小酒
1: 啊，
0: 晚上两个人一起喝点小酒的时候，
1: 哎，
0: 挺幸福的。
1: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0: 我们有时候能喝到凌晨四点。
1: 吃了几斤烧烤？
0: 没吃烧，没吃烧烤，就是晚上在家都能喝到六点。
1: 哎，你说到这个，
0: 啊、
1: 我突然想到了、
0: 啊，
1: 就是有一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出去旅行，当时带着小朋友、
0: 啊，
1: 那时候孩子比较小，
0: 哎，
1: 然后那天晚上就把孩子放到了父母的房间里面，
0: 哦、啊，
1: 然后我们俩就在这个
0: 小酌了一下，
1: 在自己房间那个阳台上
0: 啊，
1: 吹着海风
0: 啊，
1: 喝着椰子，小酌了一下，
0: 哎呦
1: 哎，那个状态确实很幸福，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就这种能晚上一起聊天的，其实也挺幸福的哈、啊，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还有这么多幸福的朋友，现在
1: 那我们来看看 啊，真好。
0: 对，这个大憨吃不饱，他说现在吧，他说现在已经30岁了，
1: 嗯，
0: 但是吧，感觉到自己现在的人生是被掌控的，是吗？就是很清醒又独立，
1: 嗯，
0: 不喜欢的人可以不去接触了，
1: 哦、
0: 喜欢的人可以多聊聊。
1: 啊，就是、很清楚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0: 哎，
1: 啊，对，
0: 对，我觉得人可能在有些瞬间是会开窍的，
1: 是会开窍的。
0: 对对。
1: 哎，但是 啊，但是就这种情况、这种状态，你心理状态，你会不会有人会担心说
0: 啊，
1: 那是不是太直了，都没有情商？
0: 啊，就是说话太直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完全不用考虑这些
0: 啊、
1: 还是自己开心就好。
0: 没有，我就觉得你想跟谁相处
1: 就跟谁相处。
0: 对呀、
1: 对，
0: 你跟谁相处不累，你就可以跟他多聊聊。
1: 哎，是的。
0: 哎，你跟他相处感觉很累啊，你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够。
1: 那就算了
0: 啊，那就太累了，
1: 就不要耗费自己的一些能量
0: 啊。叫什么？圈子不同不必强融哈。
1: 真好哎。
0: 乃福说，去年那个11月到12月份有一段时间正好闲着没事儿，那段时间正好在外地，然后租个房子。我呀，在里边天天看小说呀，看电视啊。
1: 我跟你说，这感觉我能理解他，
0: 能理解，
1: 非常的幸福，
0: 对，很幸福。
1: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你在看这个连续剧的时候，
0: 对，
1: 你都就不忍心停下来。
0: 对对对对，
1: 就你停下来那段时光，你会觉得内心特别煎熬。
0: 又追剧，又看小说，然后是综艺，然后天天给你安排满满的。
1: 哎呦，可开心了！你精神
0: 一两个月的时间，
1: 我跟你说，精神有寄托了，
0: 是吧？
1: 对，什么事儿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到底看看他们下边那剧情怎么发展。
0: 但你那时候，你会有时候一出来吃饭的时候啊，有点恍惚感。
1: 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刷呀。
0: 哦，也在刷。
1: 手机摆在旁边了。
0: 啊，我以前经常那个追那个小说的时候，完了以后我一出门以后有一种恍惚感，
1: 就觉得现实和小说里的这个世界不
0: 太一样。对，后来他们怪不得说有看漫画就二次元，确实是另外一个次元的东西啊。
1: 哦。
0: 来，各位，记忆当中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啊？哪段时光让你感觉到还是蛮幸福的？咱们一起来相互讲一讲。
1: 好的。
0: 其实幸福讲出来以后呢，也许让更多人感觉到
1: 幸福。
0: 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善意啊。
1: 对对对。
0: 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小小白鼠说，你看遇到我老婆到现在已经10年时间了，结婚是8年时间，这10年真的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哎呀，哥，你副驾上。
1: 这是来表白了、
0: 哦、
1: 是吧？
0: 明白明白。
1: 那祝你们十周年快乐、
0: 啊哦。副驾上坐人了是吧？
1: 那肯定的。
0: 嫂子坐那儿了这次。哎呦我天哪这次、嗯。平常不这么留言吗、啊、
1: 一段幸福的时光。
0: 啊、
1: 哦哦、很开心啊。
0: 来各位说说看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移动的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咱们就来怪若鱼，一天3顿都可以到怪若鱼好好的打卡一下，早上的早餐真的很好吃啊。
1: 而且喜欢喝咖啡的朋友还可以在怪味鱼买一份咖啡啊，满满的中西结合。对，
0: 已经开始上咖啡了，这
1: 是。是的、
0: 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在你的记忆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
1: 看到大家分享的这些幸福时光，
0: 对、
1: 哎，瞬间让我们感觉到了，哇，好幸福啊！
0: 对，哪些时间让你感觉到，哦，还是挺幸福的一些小瞬间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好，我们来看看这是谁说的
0: 啊？这个追远山他说6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
1: 刚
0: 结
1: 婚啊，很幸福。
0: 对，刚结婚的时候你知道吗？完了以后你知道就两个人在一起，一个孩子，
1: 可快乐了。
0: 对，他后来也不是因为孩子，后来是因为那个工作不顺利，
1: 不顺利啊，折腾了好几年
0: 啊、哦。
1: 哎，但好在现在一切都好。
0: 对对对，
1: 哎，人生嘛就是要折腾来折腾去的。
0: 对，折腾折腾，完了以后，哎，慢慢变好的过程当中啊。
1: 哎，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哪段时光？那个时候为什么感觉到很幸福？来讲讲看。有的那种幸福，你只要随便一讲，你就感觉到哇塞，
1: 哇，很幸福，
0: 溢于言表是吧？
1: 而最重要是你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听的人也会不自主的觉得、哎、哇，
0: 对，
1: 很幸福。
0: 美学说，我觉得大学刚毕业的人应该是比较幸福的吧？你看今年现在已经6月11号了，马上到7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离校啊？毕业了，
1: 这个时候就已经离校了。大学基本上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
0: 走完了。六月份就。已经离校了，
1: 对。
0: 他说那个，你看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找个工作，那时候你就感觉养活自己就行了
1: 啊，
0: 对，也没结婚，也没有孩子，然后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的蛮轻松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时候。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你们拍那个毕业照了没有？就是会租学士服，对吧？
0: 对对 对。
1: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等到了自己毕业的这一天，因为你之前都是看学姐呀、学长他们穿，
0: 对。
1: 然后那一天你自己真正穿上学士服，戴上学士帽的时候，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集体班里面拍照，然后会让大家去
0: 扔
1: 帽
0: 子，
1: 哇，那一瞬间。你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啊，
0: 现在学校里面估计还有学生在拍着呢，这是啊。
1: 对对对，
0: 对，总有毕业的人、是吧？
1: 是啊，
0: 总是有人在18岁哈、
1: 真好，
0: 真好 啊。手机静音说就是那种没人打扰你的日子，知道吗？然后也不赶时间，就自己一个人，
1: 自己骑自行车，自己健身，
0: 对，
1: 自己喝冷饮，自己回家，
0: 哎，
1: 独处的时光
0: 哦、
1: 就年轻的时候喜欢热闹，大家都要在一起，但是慢慢随着年龄大之后，你会发现啊，特别珍惜独处的时光，
0: 对，也感觉到比较幸福啊。
1: 对，
0: 来，各位，在你的记忆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有3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第一个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
1: 对，
0: 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佳佳的抖音号是尖叫的米奇，
1: 佳佳，对，从后面有我的名字啊，
0: 对，
1: 比较好找一些。
0: 哎，你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观看我俩的视频直播了啊。
1: 没错，
0: 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的话，有些路段还在压车状态，比方说南三环现在压的厉害呢。它在旁在榜一的位置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另外你像响山路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其他的你像这个建国西路啊、东三环啊、复兴南路、和平路、大学路、湖东路啊，这些地方车流量也是不老少。那各位，如果说您看到了路况的话，一定要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一起相互分享一下啊。
1: 是的，帮助一下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啊。
0: 对，今天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在你的印象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感觉到一个人还是挺幸
1: 福 幸福的
0: 啊？咱们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还有这个就地说19年的时候，那时候跟老公出去自驾然后自驾去的云南，
1: 哇，很远啊，
0: 现在回忆起来还真的很开心，
1: 很开心，对不对？
0: 你看人生有时候就活几个瞬间哈，
1: 对，就是那几个瞬间其实就够你回忆很久的了，
0: 对，挺开心的。
1: 哎，我现在来回想一下，就是但凡是我之前的旅游经历都挺愉快的。
0: 对，你到了一个地方，
1: 哎，
0: 就是让你那种就是能够静下来的心情，慢下来的
1: 心情，
0: 对，不追 KPI 的心情
1: 啊，真好，
0: 是吧？
1: 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孩子逐渐长大，你带他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啊，
1: 那个幸福的瞬间会少了很多，因为太累了。
0: 好的，你纯纯的是
1: 纯的是
0: 对保姆式出行。
1: 哎呀，真是太累了。
0: 保姆式出行啊。 先宝说，有了大宝，怀二宝的时候感觉到最幸福。
1: 哦，
0: 那时候吧，大宝还小，非常的乖哈，还小，去哪儿呢？就是直接带着大宝，然后肚子里面还有一个，但又同时呢，又很期待二宝的出生，你知道吗？等老二出生了以后，你们明白的，就是那种叫。

0: 鸡飞狗跳的日子。
1: 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有点害怕呢？哎，我那天在抖音上刷到一个，那个才叫鸡飞狗跳呢。
0: 啊，
1: 双胞胎儿子遇上二哈，
0: 好家伙，
1: 就是他们家是双胞胎儿子，然后呢还养了一只二哈，就三个人天天一起在家里边折腾。
0: 那也太能拆家了。
1: 哇，你就看他录的那种就日常的视频，
0: 哎，
1: 就真的就这个妈妈情绪太稳定了。
0: 拆家呀，这是
1: 真的
0: 啊。毕利先生说，我觉得陪伴孩子的每一分钟都是一种幸福。
1: 幸福跟孩子。
0: 佳佳你反省一下，来，刚才谁说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保姆是出行的。
1: 保姆是出行，对，但是我也陪他了。
0: 啊，但是陪伴孩子的每一分钟。
1: 每一分钟。
0: 对。
1: 都是幸福的。
0: 啊。
1: 小天使小天使。小天使啊，睡着的时候是小天使。
0: 对对对。然后一睁开眼睛开始拆家的时候。太刺激了真的是啊。
1: 嗯。
0: 来各位，活到现在这太重了，叫记忆当中。
1: 记忆当中，
0: 你最深刻的一段，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候啊？
0: 啊，讲讲看为什么，好不好啊？啊，就是有的人呢，他会在就是怎么讲，就是某些时候你叫身在福中
1: 不知
0: 福。
1: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就有时候我们现在想，哎呦，自己太累了，哎，自己怎么样？
0: 对。
1: 但实际上，你想想，我们生活真的非常的幸福。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买东西呀，啊，或者说你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利程度啊，
0: 对，
1: 都跟很多年前不一样了。
0: 但是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假如说有些小烦恼，比方说啊，咱去买个东西的时候，
1: 啊，
0: 就会有些小烦恼。比方说，咱们害怕有个什么隐形消费啊。怕售后上很繁琐呀，包括在市面上选择商家实在太多了，挑来挑去又拿不定主意啊，费心又费力。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困扰的话呢，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一个国企运营的平台啊，淮海购无忧。那很多朋友呢肯定会好奇，什么淮海购无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这是啊，
1: 对，这是什么平台呢？
0: 有点懵，是不是 啊？我跟你们一样，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购物，我以为是购物的购，不是，是
1: go go go， 是走走走的意思。
0: go to，
1: go to 逛街。
0: 哎，对对
1: 对，
0: 是那个 go 啊。对，那简单来说呢，它是一个城市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已经试运行的淮海购物优的微信小程序啊，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好不好？它融合了这个购物啊、文旅啊、维权啊这些服务，汇集了本地的多家商户，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补贴和优惠的活动，贴合大家的日常消费需求。同时呢还有这个消费维权这些保障服务，从消费选购到权益守护是全面覆盖，让大家呢在购物上能够更省心，然后消费也是无忧了。
1: 对，
0: 现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试运行的阶段了哈，
1: 福利肯定也是少不了的。
0: 嗯，
1: 来徐州呢，这个烧烤是必打卡的啊。
0: 对，
1: 当精彩的苏超比赛遇上了烟火气十足的徐州烧烤，
0: 哎，
1: 那在淮海购物优的平台上呢，也是为大家直接解锁了一个全新的玩法，叫做苏超赶烤日。
0: 好，那6月13号晚上7:40，那苏超的常规比赛第9周，咱们徐州队会主场迎战的是无锡队。那这场比赛呢，大家肯定是非常期待了，
1: 就在周六。
0: 哎，那当天呢，淮海购物优的苏超赶烤日的主题活动呢，也将同步开启了。朋友们，你不要再问苏忙什么去了，
1: 就忙这事儿去，可忙活了。
0: 啊，
1: 我跟你讲，真的。
0: 苏超赶烤日
1: 啊，
0: 最近确实在赶烤当中啊。
1: 对。
0: 那以徐州烧烤文旅 IP 为核心，搭配的是苏超赛事热度，带您沉浸式体验地道的徐州烧烤文化。观球赛、品烧烤这样的组合，在省内也是独一份的体验了。
1: 没错。
0: 对，那接下来咱们来画画重点。这活动呢，大家都知道是个活动，是个苏超赶烤日。那咱们可以打开这个淮海购无忧微信小程序，就能够有机会免费的领取3款苏超这个赶烤的专属券。
1: 就是你去吃烧烤的时候，这些券啊，
0: 哎，
1: 都可以来用。
0: 比方说有满50减20，
1: 对，
0: 满100减50，满200减100。那从6月6号一直到6月18号，每天上午10点是准时投放的，领完为止。
1: 哎，所以说这些福利，你看刚才有一个是满200减100的，真的是福利优惠力度很大。
0: 对，
1: 嗯，
0: 那不只是这个赛事有福利，其他还有嘞？
1: 还有，
0: 嗯，
1: 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同样可以免费去领的那种单笔消费满201就可以减200元的，就等于是
0: 200。
1: 对，这个真的特别的合适。
0: 201分就减200，那不就1分钱买了吗？相当于。
1: 哎，所以大家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抢。
0: 哦。
1: 哎，第一波在6月6号的上午已经是发放完毕了。
0: 对。
1: 第二波呢会在6月13号的19点来发放。
0: 数量有限啊，一定要好好的来领取一下。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搜索一下淮海购物优小程序，进入到里面来，好不好？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足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1: 好嘞。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海路南北双向文物广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

0: 事，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勤情况还是不错的，但与天路滑气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前往反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明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吉州烧烤、甲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甲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FM103.3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小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 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 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 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是提醒大家，驾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广陵双桥到晋江之间受施工影响，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坏品车辆通行，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黄氏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黄氏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江安互通附近，加武沈海高速四峰大桥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你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江安互通附近，加武沈海高速四通大桥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区周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较武沈海高速苏东大角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真实案例，生动故事，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8: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7: 欢迎收听
8: 法律讲堂。
9: 民法典物权编第456条规定，如果同一个动产上既有抵押权、质权，又有留置权的情况下，留置权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那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三种权益中又有何区别和联系呢？
10: 那孔老师，您看，您刚刚跟尹律师呢都提出了几个词，一个是抵押、质押，还有留置权，其实这都是我们这几期节目当中呢贯穿的这三个词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个类比，就是说到底这几个词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的区别联系又是什么呢？
11: 首先呢，抵押呢其实对应着抵押权，质押对应着质押权，留置呢对应着留置权，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呢，都是属于担保物权。
10: 担保物权，
11: 担保另一项债的这个实现，但是呢，他们三者之间呢也有很大的区别。其实刚才尹律师也提到了，第一，约定担保物权和法定担保物权之别，这个抵押权还有这个质权是属于当事人需要提前签订合同，然后呢才能就是有一个产生一个抵押权，
10: 就咱得先约定好了。
11: 对。约定在哪个财产上设定这个抵押权，
10: 没有约定的话就不会去
11: 实现，不可能产生。对，而这个留置权是法定的，比如说维修费你不支付，我要留置你这个车，那是不需要提前签订合同说，哎，你将来要是不支付我维修费的话，我可以把这车这个留置下来，不需要，法定的要件构成了就自动可以形成留置权，不需要当事人提前去。
10: 也就是说这个行为一旦产生的时候，哎，法律自然就赋予了他这样的一个权利，叫法定的权利。
11: 对，法定的这个担保 物权、留置权是属于这种情形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标的物是不一样的。通常情况下，抵押权对应的是不动产，而这个质权和留置权对应的是动产。那当然了，他们公示的方法也不一样。这个抵押权一般情况下应当办理登记，以这种方式去进行公示。而这个质权和这个留置权通常要通过占有的这种方式去进行公示。再一个呢，就最后的这个标的物，就是能够产生抵押权和质权和留置权的这个标的物来说呢，抵押权和债权它因为是这个约定担保物权，它担保的是另一项债务，所以呢，通常情况下，抵押物和那个质权的那个标的物，它跟那个主债权的那个标的物是不一样的，而这个留置权它俩是一样的。这个呢，其实也就是同一法律关系的这个要件所要求的，标的物只能是这个维修合同的这个汽车呀，或者是承揽合同的这个标的物啊，不能是其他的。
12: 那尹律师，我想请教您啊，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某一个案件当中，同时都有这几种权利的并存？比如说有抵押权，又有质权，同时它还有这个留置权，有没有可能？
13: 有可能。因为留置权呢，通常存在于比如说运输合同、保管合同、承揽合同中。在这个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呢，债权人和债务人可能会有抵押、质押或者留置的这种情况发生。
12: 好，谢谢。那我们对于留置权的这个实现和应用，其实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我们接下来去看看我的这个朋友小吴，他的修车费到底最后是怎么结算的。来，
14: 哎，姑娘，咱可都不容易啊！这车你是可以先开走，但是这个钱你可一定记得给我。
15: 放心放心，一定给您啊！
14: 哎，姑娘，咱可都不容易啊，你可千万记着啊！
15: 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啊！这两天
14: 你可别骗我啊！哎，姑娘，你那修车钱可还没给呢，都一个月了啊！你不是说不骗我吗？
15: 那你起诉我吧，反正我没钱。
14: 起诉？谁怕谁呀？我还有没有留置权？我还有没有优先受偿权？
12: 说实话，不遇到具体的事件，还真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原来是这样生活的。我得好好说说他。那也想请这个孔老师给我们善良的维修厂老板普普法哈。如果有一天这个车辆被拍卖了，他怎么办呢？
11: 哎呀，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车一旦被开走的话，那这个维修厂的这个老板就丧失了这个留置权，就不能优先受偿了。他的债权就成了一个普通的这个债权。我们通常总是说你的善良应该带一点锋芒，
12: 是
11: 怎么做到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平时应当储备一些法律知识，包括收看我们这类法律节目，然后呢你可以备而不用，但是呢到关键的时刻你可以知法用法，保护好自己，避免陷入被动。像这个修车厂的老板呢，我觉得太善良了，没有相关的这个知识储备，让他给开走了，自己陷入了被动，其实有点真的挺心疼这个老板的。
12: 那么如果在实践当中呢，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自己知识储备不够哈，所以呢就丧失了这个留置权，那又该怎么维权呢？能不能给他支支招？
13: 如果留置权丧失了，但是债权是仍然存在的，留置权的消失只是消失了一种担保物权，可以就债权继续主张，你比如说要求他另行提供担保，通过协商诉讼的方式去来解决，这些都是可以的。
12: 都是可以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孔老师，为什么要设立457条这样的一条法律？它的立法的这个意义原因是在哪里呢？
11: 因为留置权本身它也是一项物权，这个凡是物权呢，它都是针对特定的物发生的这种效力。针对哪个物呢，你就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公示，而这个留置权呢，它公示的方式就占有，通过占有的这种方式把你对这个物的这个效力给锁定。你一旦丧失占有，你就没有锁定标的物了，你就没有锁定标的物，这就好比空中楼阁，你的这个权利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呢，丧失占有也就意味着丧失了留置权，你享有的那个债权就成了一个普通债权，没有担保效力了。
12: 好，谢谢。
9: 民法典物权编第457条规定，留置权人对留置财产丧失、占有或者留置权人接受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的，留置权消灭。也就是说，当留置物 不在刘志全人手中，或者债务人偿还了欠款的情况下，刘志全就会消失。那么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物品会成为留置物呢？留置物与质押物、抵押物又有何区别呢？
13: 在实践中呢，这三者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12: 嗯。
13: 质押物呢，只能是动产和权利凭证。
12: 嗯。

0: 说我们常见的支票、汇票，著作权中的财产性权利，这些是作为这个质押的质押物、质押标的。抵押物呢，可以既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
1: 嗯。
0: 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抵押借款合同中，借款人通常提供以房产作为抵押物。
1: 是。
0: 而留置物呢，是指与债权债务有关的特定物，它通常出现在我们常见的运输合同、保管合同、承揽合同中。比如说在今日的案例中，小吴开到修理厂的这个车辆，从修理厂的角度来讲就是留置物，
1: 所以这还是区别的。
0: 对，还是有区别的。
2: 本期小节，第一，民法典第455条规定，留置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债务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第二，民法典第456条规定，同一动产上已经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第三，民法典第457条规定，留置权人对留置财产丧失、占有或者留置权人接受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的，留置权消灭。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如果有一个人因为欠债不还钱，然后被起诉，资产冻结了，但我这里刚好有欠债人一辆车的留置权，那我的这个留置权应当如何行使呢？
4: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个留置财产被保全，那保全的这个行为它对应的仍然是一种普通债权，而这个留置权呢其实是担保债权，它呢是具有优先性的，也就是说这个留置权比这个保全这个留置财产的这个债权是优先要实现的。
5: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提问。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6: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请问一般留置权的丧失都会通过哪些方式？
7: 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是因为那个债权实现而导致留置权消灭，比如说债务人把欠款还上了，所以那留置权自然也就没有了。第二种情形呢，是因为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比如说债务人以房产作为抵押，这个留置物我要取回，债权人也同意了，导致留置权消灭。第三种情形呢，是因为债权人丧失对留置物的占有，导致了留置权的消灭。
5: 好，谢谢。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的孔新平老师，请他带来民法典第455条到第457条的通解通。
4: 好，本期呢我们来继续解读民法典第455条到第457条的内容。这三个条款呢主要是关于这个留置权行使的这个条款。第455条呢规定的是一个多退少补原则，也就是说当这个债权人行使了留置权，给了这个债务人宽限期，而这个债务人在宽限期内仍然没有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呢，这个债权人是可以主动将这个财产去变现的，同时呢这个债务人也可以主动的要求法院去拍卖变卖这个留置财产。也就是说在变现之后，那如果变现的这个价值大于这个债权，那剩余的部分应当归这个债务人所有。同样如果变现的这个价值不足以清偿这个债务，那这个债务人应当对不足部分继续负有清偿的义务。这个呢就是民法典第455条所规定的多退少补的原则。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民法典第456条。民法典第456条呢也是针对一个非常经常发现的一种情形，就是说在我的这个留置财产上既成立留置权又成立这个质权或者是抵押权的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其实呢比如说我到维修店去维修我的这个汽车，没有这个钱去支付这个维修费了，要主张实现留置权，但是呢这个车主呢却说我这车呢还是银行抵押贷款买下来的，这上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债权人呢还有一个银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银行也向这个债务人要求实现这个抵押权，而抵押权的这个条件也满足，维修厂呢也要求这个车主去支付维修费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法律上规定的非常明确，民法典第456条规定这种情况下优先实现留置权。为什么呢？因为留置权的这个产生呢一般是因为给这个留置财产去提供一定的劳务或者是材料，它其实呢是为了保全这个留置财产的这个价值，或者是呢是给这个留置财产增值。那本质上这个留置权所担保的这个债权 其实呢是一种劳动债权，而世界各国法律的这个通例呢都是优先保护这个劳动债权，我们国家也不例外啊。我们国家的破产法当中，那是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也依然优先保护这个劳动债权。同时呢，如果你不优先保护劳动债权，会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说我去维修汽车的时候，我维修店的这个老板因为自己的这个留置权不能获得优先保障，维修费不能获得优先保障，我还要去考察一下你这个车上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债权，这呢就增加了不必要的这种开支，也会扰乱这个经济秩序。所以呢，民法典第456条呢就明确规定，留置权呢优先于这个同一动产上的这个抵押权和质权优先实现。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民法典第457条，有这样一个案件哈，就是这个有一艘船只沉船了，这个船只的这个主人呢，船的这个主人呢就请这个打捞公司来把这个船打捞上来，并且呢跟他签订了这个打捞合同，约定了这个打捞价款是多少，如果你过期支付款的这个条件，打捞上来就应该付款，如果你不付款的话，你应该支付相关的这个船只保管费啊，还有违约金的这些。然后呢，这个打捞公司呢，他把这个船只打捞上来了之后呢，直接就把这个船只交给了当地的这个海事局，海事局调查处理完这个海事纠纷呢，就直接把这个船只交还给了这个船东公司。那后来这个打捞公司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仍然没有收到这个船主公司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打捞费，所以呢他就向法院去起诉，并且呢他主张在这个船只上呢是成立他的这个留置权呢，可以优先获得这个受偿。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主张能不能获得支持呢？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主张自己债权，主张行使留置权的这个时候呢，他对船只已经丧失了占有，所以呢就不能享受这个留置权。为什么丧失占有就不能享受留置权呢？因为这个留置权呢本身也是一个物权，物权呢它一定是针对特定的物发生的，你要通过一种公示的方式来锁定这个物。留置权通过什么方式来锁定？通过占有。而一旦你丧失占有，其实就代表着你没能锁定住这个具体的这个物，这就好比空中楼阁，你的这个地基是不稳的，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留置权从何谈起呢？也就是说你丧失占有的这种情况下，留置权呢也随之一起消灭。同时呢，这个民法典第457条还规定了一种这个留置权丧失的这种情形，就是如果债权人同意债务人以其他财产置换这个留置财产呢，那这种情况下在这个留置财产上设定的这个留置权也一并消灭。要注意这里边呢，这个债权人具有一个选择权，我觉着这事儿对我有利，那我就可以接受，如果我觉着置换的你拿来置换的这个财产还不如我留置的这个财产更有价值的话，那我也可以拒绝这个置换。所以呢，民法典第457条呢就规定了两种典型的这个留置权丧失的情形，第一，丧失占有，对留置财产的占有；第二，债权人同意以其他的这个财产置换这个留置财产的。当然了，如果这个债务已经履行的这种情况下，留置权也消灭，因为这个留置权成立的要件之一呢，就是首先要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他如果履行了的话，那担保物权的这个留置权肯定也随之消灭。好，以上呢就是民法典第455条到第457条的内容。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4: 我是米夏。
3: 哎，米夏，这你听说了没有？咱单位又要评选。

0: 先进个人了啊，怎么着，有什么想法没有？
1: 我能有什么想法啊，反正年年都评不上我，估计我这辈子也没什么希望。
0: 什么垂头丧气的行不行？去年你不是还得了一票呢是吧？
1: 就那一票，那还是我自己投我自己的呢。
0: 别着急啊，我看你今年表现挺不错的，没迟到过也没早退过，工作相当认真，领导看你我看也有笑模样。
1: 刘笑，你可真别这么说，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更没底了。
0: 怎么了？难道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又犯错误了？
1: 就昨天我去领导办公室，正好吧，领导那袖子开线了，他正到处找针线包要缝上呢。
0: 哎，正好啊，哎，来米夏，你们女同志有没有针线包啊？我要把我袖子缝一下下啊。
1: 嗨，领导，就这么点小事儿，您就交给我办吧。
0: 咔嚓咔嚓，这怎么还就咔嚓咔嚓上了？你这干嘛呢？
1: 我不是顺手就抄起那订书机，我咔咔咔，我就把领导那袖子给订上了。
0: 挺能干的，哈哈，米夏同学，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手。
1: 你就别讽刺我了，当时我看领导那脸呢都绿了，我现在越想心里越没底，领导该不会生我的气了吧？
0: 就这点事儿你心里就没底了？放心啊，咱领导呢不是那么小气的人，那要说心里没底吧，我最近倒是心里有点犯嘀咕。
1: 是吗？刘笑，你嘀咕啥呀？你是不是藏私房钱的事儿又暴露了？
0: 不能，我这次藏的可结实，保证我媳妇发现不了。
1: 刘笑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冰箱后边藏了1000块钱呢？你给我说清楚了，是不是你藏的私房钱？
0: 不是，那什么媳妇儿，那个你听我解释好吧。
1: 我跟你说啊，坦白从宽，你到底怎么回事？
0: 不，你是这样的啊，媳妇儿，你听我把话给说完喽。我搁在冰箱后头那1000块钱，主要是我怕忘了啊，我就是搁在后头好提醒我，时刻提醒我，那是我预留给冰箱的电费。
1: 忽悠，你就忽悠吧，怎么样刘笑，你被发现了吧？
0: 这一下算全完了。哎，你说这怎么藏在冰箱后头都能被发现啊？完了完了完了，我媳妇儿指不定又拿着这笔钱干嘛去。
1: 肯定是先放自个儿包里头呗，总不能立马就花出去吧？
0: 这我心里可没底，就跟上回似的，我媳妇儿搜出来我藏的5000块钱，立马就奔商场了。
1: 5000块钱说花就花呀？那都买什么了？
0: 我媳妇儿还真不糊涂，当时她跟我说了啊，说既然是我的钱啊，那就得花在我身上。这5000块钱吧，我媳妇儿就给我买回了一条皮带。
1: 5000多的皮带呀，是不是有点贵呀？
0: 一点都不贵，我媳妇儿说了，说人家商店啊还送了她一金手镯，说这皮带买的相当值。就别说我们家里那点事儿，米夏，听说你上个周末相亲去了，感觉咋样啊？
1: 哎呀，刘笑，你还不知道吗？这事儿我说了他不算呢。
0: 也对哈，你每次相亲能不能成，那都得取决于对方能不能看上你。
1: 是啊，这次这个吧，我心里也没底。刘笑，不是都说男人喜欢单纯点的、傻傻的女人吗？怎么我这相亲一直都不成啊？
0: 那什么，你让我想想啊，傻傻的女人，她好像有人确实喜欢这个，估计你是有点傻过头了。
1: 刘笑，你说你就不认识什么靠谱的人吗？你倒是给我介绍介绍啊。
0: 这个嘛，我认识倒是认识，不过这人到底靠不靠谱吧，我心里没底。
1: 那怎么话说的呢？你的朋友你不了解呀？
0: 我这哥们儿吧刚退伍啊，之前呢我给他介绍了一女孩。
1: 哎，你怎么这么不仗义呀？你怎么不先介绍给我呀？
0: 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了啊。你说他这第一回跟人见面吧，他就给人家约到奥森跑步去了，到了那儿吧，为了显示自个儿身体素质好，他愣是把人家甩出好几公里去。
1: 哎呀，那就算了，我跟你说吃个饭还行，跑步这种事儿我心里可没底。
0: 吃饭？哼，你可别提吃饭，我跟你说，说到吃饭，我心里阴影太大了。 你还记得我刚才

0: 藏私房钱那事儿吗？
1: 我记得呀，不是买5000多块钱的金手镯了吗？
0: 光买了东西还没完呢，我媳妇儿她心里特别不高兴，她有气呀、啊，她想撒出来。那天吧，我俩就出去吃饭去了，我媳妇儿愣是一句话不说。
1: 我吃饭的时候也不说话。
0: 你那儿嘴都叫饭给绊住了，你。我媳妇儿当时吧老缠着脸，我心里有点没底。然后吧，我就看我媳妇儿，把碗一推，出门叫辆出租车就走。
1: 那你还不赶紧追呀？
0: 那还用你说，我反应比你快多了。我一个箭步就窜出了饭馆，我扑通一下就给我媳妇儿跪下了。我说老婆，我错了，你赶紧回来吧啊！当时饭馆老板还劝我呢，呀，你这个大老爷们儿，你至于的吗？你太丢人了吧？
1: 就是刘翔，你至于在饭馆门口你就跪下吗？
0: 躲什么呀？账还没结呢，我身上没钱。那老板当时一听这话，扑通也跪那儿了。我说大姐呀，你老公知道错了，你赶紧回来吧。
1: 哎呀，刘翔，你媳妇儿这手玩的挺狠呐、啊，生把你给撂那儿了。你说你服不服？
0: 必须服。我媳妇儿那心可不是一般狠。我跟你讲啊，我刚认识她那会儿，有一回她请我去她家吃饭。
1: 亲爱的，你快尝尝这蘑菇，我跟你说，这是我妈亲自上山去采的。
0: 啊？哟，阿姨这人，她太客气了哈。那个，我一定多吃点。
1: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啊？那没有什么不对吧？
0: 没有啊，这蘑菇味道好极了。
1: 那就好，爸妈，咱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
2: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 全程热爱，正能量，
2: 正
1: 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刘笑，我刚才看到一调查报告，哎呀，这个消息大大的鼓舞了我。
3: 呀呀呀，什么消息？
4: 这报告说了，国内30岁以下的男性比女性要多出2000多万呢，这就预示着将有2000多万的男的都等着我去挑呢。哎呀，这下我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不用怕我嫁不出去了。
3: 就这你还敢心里有底啊？我听到这消息，我都替你心里没底。你倒过来想想这事儿啊，全国有2000万男的，愣是打着光棍都不愿意娶你，你还心里有底？
4: 不，刘笑，你会聊天吗？真是的，我不跟你讨论这事儿了。你除了打击我，你还会点别的吗？
3: 我这是磨练意志啊，得让你认清楚现实到底多残酷啊！你看看，你眼老大不小，人家别人都有一技之长，什么弹弹钢琴呐、啊，会个书法什么的。你会什么呀？
4: 我好像真的没什么特长啊。
3: 天天没事就跟办公室嚷嚷，说什么喜欢人家宁泽涛，人家运动员，你运动了吗？
4: 我
3: 眼看着冬奥会就开在咱家门口了，你连点运动细菌都没有，你是
4: 谁说的？这个我真有，我跟你说，我特别擅长冰雪项目。
3: 什么玩意儿？你还能擅长冰雪项目？
4: 对呀。吃冰激凌啊！
3: 吃冰激凌那也算运动啊！你还真好意思拿出来说？你呀，从今往后出门千万别跟别人说咱俩是朋友啊！我臊得慌。
4: 哎呀，刘笑，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认识我有那么丢脸吗？
3: 哪能啊！你看，你看，真翻脸！我这不就跟你开个玩笑？大伙都听我说啊，咱们米夏同学虽然平时挺傻啊，关键时刻一点都不掉脸。就说上回吧，我们一车人要出去做个节目。
4: 嗯，你说的是咱们遇到碰瓷那回啊？
3: 啊，对，哎，就那回，有这么一男的，非说吧，我们撞断了他腿了，啊，躺地上死活不起来，张嘴就要10万块钱。我们几个男的当时心里就都没底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4: 这时候我在一边，我看不下去了，10万块钱，你可真敢要啊？这够我多少个月的工资啊？
3: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米夏抓起了这碰瓷的人的包，撒腿就跑。那男的吧，二话没说，站起来拔腿就追。围观的群众当中，立刻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齐声称赞米夏机智的要死。
4: 呀，你就别夸我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实我当时心里特没底，你知道吗？万一这个人比我跑得快，你说可怎么办呢？
3: 行行行，你先冷静。

0: 啊，刚才谁夸你了？明明是你自己说你自己有才呢。不过这话要说回来，当时不是还是你跑赢了哈？
1: 我吧，主要是前两天积累了一点经验，你知道吗？我那天去逛商场，居然碰见小偷了。
0: 啊？这偷你东西了？
1: 当然了，把我手机给偷走了，这我能放过他吗？我就玩命的在后面追呀，这速度我自己都吃惊。
0: 也对，哼，你那手机怎么着也得2000多吧？
1: 钱倒是其次，关键是我里边好多照片我还没来得及 P 呢。
0: 那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呀，这小偷被群众给抓住了，这时候警察也过来了。
0: 姑娘，这金色的手机是你的吧？
1: 不是。
0: 啊，那这银色的是你的吧？
1: 不是。
0: 啊，那这个粉色手机壳上画着10个 Hello Kitty， 另外还挂着仨机器猫的这手机，这是你的吧？
1: 这个是我的。我还以为这警察叔叔会因为我的实诚啊，把剩下的手机都奖励给我呢，然而并没有这样。
0: 你想得美，这些赃物都得物归原主，你还想拿走？
1: 我把手机拿回来之后啊，我这心里那就一个痛快，我得自己庆祝一下，我就去吃自助餐了。
0: 啊，我想起来那什么自助餐这事儿我讲啊，我们底下同学那天到了人家餐厅之后吧，嘴根本就没停下来过啊，胡吃海塞呀，那老板一边看呐、一边哭啊。
1: 哎呀，我好不容易吃饱了，我觉得他们那儿的苹果真好哎，我就想拿走俩，可人家规定不许外带，我这心里还挺没底的。
0: 当时米夏正攥着苹果在那儿犹豫呢，旁边一服务员看出事儿来了。
1: 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店里不准带东西出去吃。
0: 米夏还没说话，那老板当时就急了。你拦他干什么呀？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他要带走什么你就让他带走什么，你让他赶紧走是最重要的，你赶紧走吧，行吗？米夏，说句实在话，我深度怀疑咱们单位附近的饭馆已经都把你列到黑名单里了。
1: 刘星，你吓唬我呢吧？我这心里还挺没底的，你怎么知道他们把我列到黑名单里了呢？
0: 就昨天下班咱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刚走过一饭馆，我就听见一服务员拿着对讲机冲着都喊
2: 爆毒嘛。哎，我跟你说，我是涮羊肉啊，米夏朝你们店那边去了啊，请注意做好关门准备，赶紧的。
1: 啊，真的假的呀？这帮人也忒没良心了，你说我给他们做了多大的贡献呢，他们居然这么对我。
0: 别生气啊，这边不欢迎你，你到别的地儿吃饭你不也一样吗？
1: 你别提别的地儿了，刘翔，就我前几天我打车我去三里屯，哎呦，上车我就看司机大哥是欲言又止，我这心里就没底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就听那司机大哥问了我一句，
0: 姑娘，你急着赶路吗？
1: 啊，还行啊，不是太急。
0: 那就行，那我就慢慢开了啊，这三里屯这边的姑娘都特别好看，我多看两眼平衡一下。
1: 刘翔，你说我长得有那么寒碜吗？这现成一个坐在旁边他不多看两眼？
0: 你这算什么呀？上星期天我去银行的时候，我一进门就看大厅里那正烧香呢，不光烧香，还有一道士在那哇满屋子乱蹦。
1: 啊，这几个意思啊？
0: 我心里当时就没底了，咱们不是多少年来就禁止这封建迷信的事儿吗？这大白天的干嘛呢？这是后来吧，旁边有一姑爷跟我解释了一下。
1: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就这家家里的老人嘛去世了，来取老人存款的不知道密码啊，银行非得让本人来。那后来请来本人了吗？
0: 这我哪知道啊，你得问银行去。我要我说吧，银行这规定有点不太通情理啊。
1: 刘晓，你说这话心里怎么跟没底似的呀？
0: 哪没底啊？当然有底了，但凡是遇到这种不太合理的情况就得找人管管，不然指不定闹出多大笑话来了，那银行再大那也不能这么任性不是。
1: 哎呀，刘晓，你说的太对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好像有底了，以后凡事我要多动脑子，不然这心里老是没底。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我以后免不了会有心里没底的时候呀。
0: 别担心，慢慢练，有我呢你怕什么呀。啊，那什么，不闲聊了， 今儿欢乐正前方，时间快到，就先到这儿。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较武沈海高速苏东大角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赵传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出了爱情与生活的无奈，不禁会让人想起自己生命里那些错过的美好，那些在忙碌与追逐中被遗忘的温柔。或许我们也曾在得到与失去之间徘徊，在爱情与梦想的天平上摇摆不定。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陈飞平，那就好好过吧。

那就好好过吧。陈飞平，陈飞平算是广东乐坛的歌手，1997年凭借老朋友你是否记得崭露头角。这首歌发表于1999年，是北京音乐人小柯的创作。那一句那就好好过吧，温暖又治愈，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 BAD 青春舞曲。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爱相随来自周华健。爱相随三个字是时光里最柔软的约定，不是朝暮相伴的执念，而是哪怕人各天涯也依然藏在心底的惦念。它像老唱片里的余温，前奏响起就会想起某个曾全心相待的人，想起那些为彼此吃过累过却从不后悔的时光。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无底洞来自蔡健雅。

无底洞，来自蔡健雅。收到过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自己谈了好几段恋爱，每次都像抓住救命稻草般付出所有，可对方的冷漠敷衍总让他觉得自己的爱像倒进沙漏，永远填不满对方的心。这让我想起那句，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或许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做过这样的傻瓜，把填补孤独的期待压住在别人身上，却忘了真正的圆满从来不是靠他人来完成。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Angel 天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爱不爱我。零点乐队，内地乐队大多以摇滚风格为主，零点乐队则在摇滚与流行之间找到平衡。这首《爱不爱我》既有一份深情，也有一份豪放。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继续给15岁的自己刘若英。

继续给15岁的自己，来自刘若英。在这首歌里，我们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15岁的自己是那么的单纯勇敢，怀揣着梦想。如今我们在岁月的磨砺中不断前行，我们究竟是变成了自己曾经向往的模样，还是成为了曾经讨厌的那种人？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一路向北，周杰伦。

快乐老家，来自陈明。1997年香港回归，快乐老家主题是游子归来的朴素心声，与香港回归的脚步分外合拍，积极向上、轻松自然的曲风结合香港回归的欢乐气氛，一经推出就广为传唱，成为国民金曲。快乐老家也成为歌手陈明最广为人知的一大代表作，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来自 Modern Talking。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来自 Modern Talking。 说起80年代的 disco 舞曲风潮，曾经撩动过当时无数青少年心扉，最经典的作品莫过于德国 Modern Talking 摩登语录组合的这首 Brother Louis。 这首歌一发行便登上当年英国排行榜第四名，它的旋律轻快，节奏感强，因此被翻唱为50多种语言，在欧洲和亚洲一炮而红。中文翻唱版本路灯下的小姑娘在当时唱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野花来自林忆莲。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 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15 沈海高速苏东那桥段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的施工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这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 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1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15 沈海高速苏东那桥段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的施工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2: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秉烛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0: 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7: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4: 买吉利银河导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处， 吉斯林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江安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郑钧回到拉萨。郑钧的声音既高亢又不失清澈，洒脱中还透着万分温柔。在这首《回到拉萨》中，郑钧嗓音的感觉就体现得淋漓尽致。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大雨的夜里，来自

这是张清芳。大雨的夜里，雨是情绪的宣泄，也是岁月的考验。音乐人黄怡在淡水雨夜里写下了这首歌，即便悲伤像大雨般不停歇，我们也不能停下前行的脚步。真正的成长是在经历失去后依然相信爱情，在大雨中学会坚强，让故事在遗憾中依然绽放光彩。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5: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3: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陶喆。这首歌陪伴多少朋友，安放了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愿我们都能在往后的时光里，不要失去才去珍惜，而是在拥有时就懂得珍惜。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Carnival 嘉年华，来自 The Cardigans。

话的旋律像裹着糖衣，内里却藏着爱情里最赤裸的挣扎，单恋的苦涩，渴望被爱的执着，还有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卑微与迷茫，都被主唱 Nina Persson 轻轻唱了出来。跳动的节奏把爱到深处的傻气变成了每个人都能听懂的心事。Carnival 嘉年华，来自 The Cardigans， 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解释我，来自范逸臣。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胡歌《逍遥叹》。《仙剑奇侠传》是80、90后的共同记忆，李逍遥、赵灵儿、林月如等角色在多年后的今天依旧是众人心目中的白月光。《逍遥叹》这首歌是对重情重义的李逍遥的最好诠释。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潘玮柏、苏芮，《我想更懂你》。

0: 玮柏、苏芮，我想更懂你。这首歌很好地揭示了人们在亲子关系中常有的矛盾心理，既渴望接近和理解，又害怕因为误解而推开对方。它提醒着我们，真诚和恰当的沟通永远是关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纷飞来自徐怀钰。
1: 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石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

0: 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午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3: 大家好，我是张强。说起父爱，其实就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它是下雨天宁愿淋湿自己也要为你撑起的那把伞，它是为了让你看得更远，奋力把你举过头顶的那双手，是别离之时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的叮嘱，是看见女儿出嫁心中万般不舍的那一行泪。父爱仿似大海，包容而壮阔，父爱又似呼吸，细腻而清晰。今天咱们一起聆听作家刘墉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的画面，作者刘墉。人生的旅途上，父亲只陪我度过最初的九年，但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却留下非常深刻的画面，清晰到即使32年后的今天，父亲的音容仍仿佛在眼前。我甚至觉得父亲也成为我童年的代名词。最早最早，甚至可能是2、3岁的记忆中，父亲是我的溜滑梯，每天下班才进门就伸直双腿，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爬上溪头，再顺着他的腿溜到地下。母亲常怨父亲宠坏了我，没有一条西装裤不被磨得起毛。父亲的怀抱也是可爱的游乐场，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他常把我藏在皮袄宽大的2斤之间。我记得很清楚，那里面有着银白色的长毛，很软也很暖。尤其是他抱着我来回走动的时候，使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一生中真正有独子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宠我，甚至有些溺爱。他总专程到衡阳路为我买纯丝的汗衫，说这样才不致伤到我幼嫩的肌肤。在我4、5岁的时候，突然不再生产这种丝质的内衣。当父亲看着我初次穿上棉质的汗衫时，流露出一片心疼的目光，直问我扎不扎。当时我明明觉得非常舒服，却因为他的眼神故意装作有些不对劲儿的样子。我们父子常出去逛街，带回一包又一包的玩具，且在离家半条街外下三轮车，免得母亲说浪费。傍晚时，父亲更常把我抱上脚踏车前面架着的小藤椅，载我穿过昏黄的暮色和竹林，到营桥附近的河边钓鱼。我们把电视灯挂在开满江花的水滨，隔些时在附近用网子一捞，就能捕到不少小虾，再用这些小虾当饵。我爱夜晚的鱼鳞，在淡淡江花的香气中，随着沁凉的晚风轻轻叩响。那时风吹过长长的钓丝，加上粼粼水波震动所发出的吟唱，似乎很近，又像是从遥远的水面传来。

起当我躲在父亲怀里将睡未睡之际，那悠悠的鱼铃是催眠的歌声。父亲不善话，但是很会写字。他常说些指使长须、眼观鼻、鼻观心之类的话，还买了成叠的描红布子，把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笔地描。直到他逝世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练毛笔字，都觉得父亲就站在我的身后。父亲有我时已经40多岁，但是一直到他51岁过世，头上连一根白发都没有。他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母亲的床头。82岁的老母常仰着脸盯着他的照片说，怎么愈看愈不对劲儿？那么年轻，不像丈夫倒像儿子了。然后他总是转过身来对我说，要不是你爸爸早死，只怕你也成不了气候，不知被宠成什么样子。

草蜢，宝贝对不起。草蜢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是梅艳芳在比赛中发掘的新人，跟着梅艳芳到世界各地表演两年之后才推出唱片。草蜢经过两年的打磨，积累了舞台经验之后才正式出道，可以说是在巨星的扶持下稳扎稳打，一步一步登上华丽的台阶。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自由自在，来自田震。

0: 生活或许充满无奈与束缚，但我们心中对自由的向往从未熄灭。激昂的节奏和灵动的音符，每一次鼓点的敲击，每一段旋律的递进，都在为这份渴望叙事，像是在心底种下一颗向往自由的种子，随着歌声生根发芽。自由自在，来自田震，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无间道，来自刘德华。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带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火火的歌谣来自林依轮。林依轮曾登上春晚十余次，这首火火的歌谣成为了令人至今难以忘怀的春晚金曲。在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90年代，颜值、实力和人品兼具的林依轮脱颖而出，是一代人的精神偶像。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幸福的地图来自萧亚轩。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

年少时的我们总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时光的洪流里走散。现在回听，依然还是年少无知的感伤。这一句歌词道尽多少青春里的意难平，那些未能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承诺，都化作了遥望时眼底的一抹怅然，却也让回忆变得格外珍贵。遥望，来自小柯。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王心凌，水仙。

这是王心凌《水仙》，这应该是王心凌甜歌作品里的宝藏之作。二胡、笛子等民族乐器混搭着电子乐，把童话感拉满。歌词借用水仙比喻少女期盼的心意，王心凌甜而不腻的嗓音完美诠释这份独有的天真浪漫。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汪峰《怒放的生命》。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李宗盛和潘学庆写的歌词很有任贤齐的特质。你笑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这种我虽然笨，但是我能给你幸福的简单淳朴的告白，很符合任贤齐给人的老实形象。这比起煽情的歌词更能打动有情人的心。给你幸福，来自任贤齐。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 ABBA Gimme Gimme

为这首歌，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就记住了 Gimme Gimme Gimme， 有人从磁带听到了 CD， 从 CD 听到了 MP3， 从 MP3 听到了网络，永远听不腻的 disco 舞曲 Gimme Gimme Gimme， 来自 ABBA， 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自由歌来自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上海路从北向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3: 天一亮，赵有荣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沿着屋旁的小溪逆水而上，进山砍竹。粗细均匀，3年以上的老竹，一根便足够。在赵有荣的手里，平凡的竹子将要为一种清香好味搭桥牵线。
14: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古坝屯的水源， 整个古堡屯人都喝这里的水。
13: 古堡峡所处的拉沟乡

0: 是森林密布，每一棵芭蕉树的根都是山泉和溪流天然的过滤器，从这里流淌而出的每一滴泉水都尤为珍贵。竹简是简单易得而又古老的饮水工具，竹简易朽，为了保证水质与水量，每隔半年都要更换一次。源头活水被引入蓄水池后，经过过滤增压处理，输送到山下农家。赵有荣的姚家豆腐便是用这些活水酿造而成。
1: 我们做豆腐啊，对这个水质的要求非常高，这也是我们姚家豆腐的亮点。

0: 姚家豆腐选用本地自产的优质大豆，这种大豆因高山种植，气温偏低，生长期长，颗粒饱满，浆汁洁白。在漫长的岁月里，大豆曾是当地饮食中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用清澈的山泉水淘洗浸泡，是大豆与泉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但浸泡是考验豆腐手艺的第一关，不同的水质、不同的温度都会影响到大豆蛋白的提取以及豆腐的最终品质。长期的经验积累，口授心传，使得赵有荣掌握了浸泡的精准时间。5个小时最佳，待大豆吸足水分，便可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凌晨2点，经营饭庄的赵有荣夫妻俩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此时是磨豆腐的最佳时间，这样可以确保客人吃上最新鲜的豆腐。柳州虽不是大豆主产区，却不妨碍这里拥有悠久的豆腐制作历史。逢年过节，古抱峡的姚家人都会把磨制豆腐作为一种雷打不动的生活仪式。老话说，世上有三苦：车床、打铁、做豆腐。但是赵有荣并不觉得做豆腐是个苦差事，十多年来他每天坚持手工制作豆腐。他相信中国人离不开豆腐，更离不开做豆腐的人。冲浆煮浆的热水便是赵有荣从山上引来的山泉水，热浪翻腾中，天然活水与大豆蛋白充分融合，同时高温也将皂带等有毒物质加以破坏。待泡沫完全消失后，热腾的豆浆便可安全食用。石膏是把豆浆点化成豆腐的关键，在煮沸的豆浆中，变性的蛋白质和石膏相遇后，迅速发生胶凝作用。只要静静等待10分钟左右，豆花这一豆腐的雏形便能形成。也只有在这短暂的等待时刻，忙碌了1个多小时的赵有荣夫妻俩才能歇息片刻，品尝下清香的山泉豆浆。
1: 这个豆浆好喝，
2: 香。
1: 看看看，豆腐成了没有？哎呦！成功了。
0: 上模压榨是最后一步，3个小时后，豆腐便如出水芙蓉。
1: 我们做豆腐，我从我母亲那里得到的就是一句话：做豆腐，豆腐的品质体现出来就是人的品质。因为有一句这样的俗语：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姚家人相信水的灵性可以赋予食物独特的秉性，软而甜的山泉取之自然，源自纯净，这正是造就姚家豆腐细若凝脂、温润如玉的秘密。在柳州，水在当地饮食中几乎无处不在。依山傍水的姚家人善用溪流活水酿造豆腐，暗河附近的村民却懂得利用不断涌出的活水培育优质食材。

0: 一早，村民钟以崇就和妻子出门了。他们要赶在中午天热之前，将田里的最后一批莲藕采完。河村，这个被藕田围绕的小村，全村人都以种藕为生。河村所在的百鹏镇是中国最大的双季莲藕产区。农历八月是秋季莲藕最后的收获时间，田里只剩下少许晚种的藕。以中性为主的河村，一家有事全村帮忙。早已农忙完的亲朋陆续来到钟以崇家的藕田一起挖藕。
1: 把这藕的那这个叶子，这藕这个全部放在田里面去放做那个废料，这样下去放手下去，底下有莲藕了，你走的有感，有那个感觉的摸的莲藕，这里有一根整根的，一直拿起来啊，好大了，这就这样挖。
0: 藕断了就破了相，卖不出好价钱，所以必须小心翼翼。根据荷叶的大小与荷杆的粗细，挖藕人能熟练地分辨藕的大小，取大舍小。
2: 妈又惨了，
0: 柳州种藕的历史源远流长。1200多年前，柳宗元在柳州做官时，记载了当地老百姓带着荷叶包饭赶墟的热闹场景。青箬裹盐归洞客，绿荷包饭趁墟人。百鹏莲藕皮色白嫩，肉质香甜，由此又有玉藕之称。
1: 前面这一节是成熟的，在我们在田里面挖藕的时候经常拿来吃的，很脆口。
0: 除了优越的地势、光照、空气因素之外，独特的水源、当地手工，柳州属于喀斯特地貌区，地下暗河众多。百鹏镇所处的位置地势平坦，是多条暗河涌水之处。在百鹏镇，每个村庄都有数眼涌泉。源自地下的河水终年不竭，时时流淌，灌溉着藕田，滋养着莲藕。在采摘的莲藕中，钟以崇特意挑选了一些品相好的，不为售卖，而是别有用途。

0: 今天是河村祭祀先祖的日子，丰收佳节祭祀祖先，是200年前河村建村开始延续至今的传统。虽然主要的收入来源已由水稻变为玉藕，但是村民们对丰收的喜悦与祖先的感恩之情不曾改变。家宴是祭祀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藕是宴席中绝对的主角。钟以崇是家宴的主厨，负责制作全藕宴，能担此重任是因为他擅长用地道的方法一藕多吃。前端嫩脆，适宜生吃，中间部位可炒可蒸，末端偏老，炖汤最佳。炒、煎、炖、炸、蒸、酿，一根玉藕配以当地的土鸡、土鸭、土猪肉，在原始的铁锅中快乐地飞舞，散发出阵阵藕香。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
0: 在家宴中，珍珠藕丸是必不可少的美味。
5: 做着藕丸最讲究的就是藕的那个最前面的那个拿来做，它要脆口，其他备料是放点一点药来打碎了，放一点药来捞，然后把它捏，把它做圆圆，外面的放那个糯米，你包圆了圆圆，把它蒸，一般要蒸了25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这个意思就是团团圆圆。
0: 蒸好的藕丸，糯米粒粒膨胀凸起，如同珍珠。藕沫与肉馅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恰到好处的将玉藕中那清素的气息平添了少许肉香，让味道不至于寡淡。
6: 各位乡亲，今天我们因为联友，我们今天又坐在一起，今年我们又是一个丰收年，因为联友形成了我们成一个集体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新生活。
0: 大搞一点，在村民心中，玉藕家宴不仅是美食，更是对祖先的感激，是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百棚玉藕属于菜藕，它们产藕但不开花。在距离百棚镇50公里的鹿寨县中渡镇，人们种植一种只结莲蓬不结藕的莲，它们与玉藕一样，也被暗河活水浇灌着。百棚人喜爱吃藕，这里的人却以莲蓬入菜。早上趁着微凉的天气，把荷塘里刚刚成熟的莲蓬以最快脱壳而出了。去心后的莲子外层裹上面粉，放在高温油锅中炸至微黄，最后再浇上红枣熬制的糖汁，新式蜜汁莲子便出炉了。柳州雨水充沛，水系发达，无论是深山溪流还是地下暗河，大多都会汇入柳江，

0: 作为柳州的母亲河，丰富的水产也哺育着生活于此的柳州人。鹿寨县江口乡地处柳江与洛清江的交汇处，自古以来这里不仅是重要的商埠，还是著名的渔场。常见的河鱼多达三四十种，居住于此的江口人也常以鱼为食，以鱼为宴。
1: 最美的河鱼汤来喽！
2: 鱼来喽！
3: 鱼！
4: 哎呀，
0: 由于有很多回湾或深塘，非常适宜鱼类的生长。历史上有很多渔民专程从广东、福建赶到江口附近的柳江打鱼，也由此保存了许多传统的捕鱼方式。黄进飞家中世代以捕鱼为生，到了他这一代打鱼三十年，一直坚持使用最古老的方法。任何人的劝说都难以让他放弃这些值得信任的老搭档卢慈。
5: 我们就是生活就是靠他，我们没有网啊，这个捕鱼是这样，没有钓钩这样的，我们祖传下来的就是养这种鹿齿鸟。

0: 早上六点，当其他夜出的渔民返回码头之时，黄进飞却刚刚出发。现在是枯水期，江水清澈，最利于鸬鹚发挥捕鱼的本领。黄进飞选择了一处相对开阔的河段，经验告诉他，这里能收获惊喜。在鸬鹚下水之前，黄进飞照例用草绳系住了鸬鹚的颈部。
1: 小一点鱼给它下去，大的鱼它下不去。你不朝着脖子起来，它一直绑了，它就会做工，它就会偷懒了。啊！呜
0: 呼呼！黄进飞用声音与动作激励鸬鹚，挥挥挥的口令是让鸬鹚下水，用竹竿拍打水面是让鸬鹚潜水捕鱼。一到水里，鸬鹚瞬间斗志昂扬，依靠敏锐的听觉，动如闪电直击目标。
2: 在这里的江鱼很好消了，一般打上来都可以消过去，主要就是这个鱼好吃，甜，嘴干净，它就是甜，还有这个水的河面它流动水。
0: 黄进飞需要和鸬鹚默契配合，因为更大的诱惑在这江底之中。蜡锥学名刺秋，这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野生鱼数量稀少，它们的体型细长，尖嘴巴，背上有倒刺，常栖息于石缝或洞穴中，昼伏夜出，捕捉难度极高。遇到这样的对手，只会让鸬鹚更加兴奋。
3: 快来了！
0: 一上午的劳作结束，黄进飞收获颇丰。最让他高兴的是，捕到了数量可观的刺秋。
2: 对啊，没有啊。
0: 刺秋肌肉含高蛋白和低脂肪，氨基酸种类齐全，口感和营养价值极高。干煸刺秋是柳州人偏爱的一道佳肴。热锅放油，把刺秋倒锅里煸，至微黄盛起备用。依次下大蒜、辣椒、葱、姜，小火煸香，再倒入刺秋，放盐煸炒，煸炒得越干越好吃。由于难以捕捉，再加上数量稀少，如今干煸刺秋是人们偶尔才能品尝到的解馋菜。在靠水吃水的柳州人眼中，真正的吃鱼是从吃鲜开始的。源于古时渔民打鱼，即捕即食的百鱼汤是最为家常的烹饪方式。一锅百鱼汤，尽尝柳江鲜。
4: 尝大一个。
0: 不过相比百鱼汤，更为直接的吃鲜却是鱼生。每隔几天，高庆峰都会从柳州市区赶到江口码头，选购最新鲜的食材。
5: 看来看来都是什么鱼？
6: 哦，今天钓鱼啊！
5: 啊，
6: 两条斑鱼。
5: 来，看这鱼。哦哟！
0: 在江口的鱼市交易中，早已形成了买卖双方的默契。高庆峰饭庄所需的鱼主要靠黄进飞供货。
5: 啊，都是下这道周鱼生非常标准的啊，这条鱼好好。
0: 高庆峰经营着一家鱼生店，他家的鱼生都是以柳江鱼为原料。黑鱼以鱼为食，肉多而结实，是高庆峰做鱼生的首选。
5: 基本上我们买了的鱼的时候都要给它静养上一个星期以后，再把它拿出来宰杀，不让吃鱼皮了，生吃鱼皮了。 就把鱼皮下面的红肉跟鱼皮的剔干净。
0: 制作鱼生，刀工是关键，最考验刀工的要数切片。将大块鱼肉摆在砧板上，左手轻轻地握住大块鱼肉，右手用刀轻轻地切下一片，在断与未断之间再镰刀切下第二片，使两片鱼肉为一块，一打开两片鱼肉状如蝴蝶，俗称双飞。一斤鱼肉60片双飞为最佳。高庆峰20多年的记忆全都浓缩在这薄薄的鱼片中。好的鱼生，薄则鱼骨隐，厚则鱼骨现，每片都保持在0.5毫米左右，薄如蝉翼，晶莹剔透，吹弹可破。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鱼生食用时搭配了去腥、提味、抑菌等功能各异的10多种佐料，各种味道融合衍生出的鲜扑面而来，呈现出最原生态的美味。逐水而居，从古至今一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法则。大自然的厚爱让柳州人在柳江河流域扎根、栖息、繁衍。甜不甜，家乡水，柳州人从水中感知四季变化，万物流转，感知最甜家乡水，最美家乡味。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

0: 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嘉宾是台湾学姐史云，她将分享武汉汉剧博物馆的旅行体验。
1: 已成星系，以戏传承，汉剧与武汉这座老牌戏码头相生相伴。自汉口开埠后，各地的梨园名家齐聚于此，推动汉剧迎来了鼎盛时期，成为了荆楚大地极具代表性的艺术瑰宝。汉剧博物馆便是留存在这段戏曲记忆里的文化殿堂。
0: 汉剧博物馆主展馆呢，是位于武昌区紫阳公园戏剧岛的紫阳阁内，另一个重要的展区呢，则位于汉口友谊街的武汉人民剧院内。
1: 没错，馆内珍藏着大量的老剧本、精美戏服、传统乐器、舞台道具及历史影像资料。那我们发现啊，一件件实物串联起汉剧数百年的发展轨迹。这里不只是文物陈列空间，更是感受戏曲魅力的窗口。那诗云学姐说啊，漫步馆中既能品读汉剧的艺术精髓，也能触摸武汉浓郁的戏曲文脉，让古老的传统艺术在岁月中生生不息。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吧。
2: 大家好，我是诗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武汉汉剧。汉剧定名始于1912年，历史上曾有楚调、楚腔、楚曲、汉调、湖广调等称谓。春秋时期，楚国宫廷艺人幽梦装扮成已故大臣孙叔敖奉见楚王。幽梦衣冠，他被视为是中国的幽戏之始。明代中后期，楚调风靡一时，有学者认为楚调它是汉剧的前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汉口戏码头日益繁荣，楚曲完成皮黄河流，转型为汉调。清末以后，汉调出现泾河派、湘河派、府河派、汉河派四大河派。在武汉这座充满历史底蕴的城市，汉剧呢，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承载着数百年的文化记忆。位于汉口友谊街的武汉市人民剧院，它是武汉地区戏曲演出的戏窝子之一。那喜欢汉剧或者是想要体验看看的朋友，其实可以找时间来感受一下。有惠民演出，就是价格非常的优惠，而且呢，就是演出其实是蛮好看的，就演员就是他表演得很认真，虽然可能是口音或者是唱腔的关系，其实我是听不太懂就是唱的内容的，可他旁边有字幕，就是搭配的看，其实也可以就是差不多了解，应该说差不多看懂啦。那就是此外可以去汉剧博物馆，在剧场里逛博物馆，那就是可以一眼看到就是百年前的演出场景，去欣赏大师曾经用过的琴筒，还能自己唱一段，甚至可以演一段，然后你可以沉浸的去感受汉剧的独特魅力。那这边我们就是重点介绍一下汉剧博物馆。它落以红轩、江汉、流芳、梨园为主题精心规划的汉剧博物馆，那仿佛呢就是翻开了一部鲜活的史书。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

0: 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谷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公元681年，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小女儿太平公主出嫁了。你想想啊，作为有唐一代最受宠的公主，她的婚礼能奢华盛大到什么程度呢？那么作为这场婚礼的主角太平公主，她的服饰该是精美绝伦到怎样的地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国装束大唐女儿行》，这本书就可以解答我们的疑问。这本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是由左丘盟著，莫春蕙。我们先翻开书来看一张书中专家根据唐代服饰礼制考据而成的公主嫁衣的复原图，请看。这公主头戴一顶花束宝殿礼冠，构件包括了花束九束、宝殿九枚、薄壁一双，花束正中还装饰了一只立凤。公主所穿的礼服叫涤衣，衣裙相连，而且同样的颜色，它不同于日常女装啊流行的上襦下裙。涤衣的面料呢叫织成，这是一种需要提前按需定制的面料，它彰显着穿着者的阶层地位。

0: 上身之后还需要用大带来束腰，玉石组佩为饰，既显示佩戴者的端庄，又提醒着它的主人不同寻常的身份。您看，华衣加身，盛唐的气势昭显，从公主到平凡的女儿家，唐朝女性她们大气自信的气质随着那些美丽的衣裳和精致的妆容留存在历史的时光中。服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服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那是举足轻重啊。我们常常说的衣食住行，您看衣是不是排在首位，体现出中华民族对服饰文化的重视和认同。而唐朝呢，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朝代之一，也是中国文明史的巅峰之一，其社会经济高度发达，文化繁荣，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的着装啊，尤其是女性的着装有了很大的改变。今天呢，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在里面欣赏一下作为女性自由度最高的封建朝代，唐代的女性是如何来装扮自己的。这样吧，我们先来看一段表演的片段。大家应该很熟悉了，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片段，其中这些女性的穿着可以说是唐代女性服饰的代表。唐朝发达的社会经济
1: 为服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0: 丝织业作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在唐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他们的服装面料，这服装面料是服装的基础，也是设计的灵魂。书中写道，唐代的丝绸品类极多，有绢、丝、纱、罗、绫、
2: 绮、
0: 锦，这些织物因为先进的纺织技术而无一不比前朝轻薄透韧，也使得由此设计的服饰更加美观。我们以绫罗绸缎中的罗为例，书中说，这是一种以精丝缠绞与纬线交织而成的特殊织物，因经线缠绞的方式数量不同，创造出多种不同的式样。上层贵族用罗讲究的是轻薄，由蜀地所产的单丝罗极为轻薄，优良者每匹仅重5两。有诗云，云薄衣出卷，蝉飞翼转轻，用这种面料制成的衣裳
1: 给人一种犹如烟雾的朦胧感。
0: 我们来看一幅壁画，这是唐高宗龙朔三年，也就是公元663年新城长公主墓出土的壁画。我们可以看见壁画上的女性所穿着的服装，就是唐代女性最具代表性的襦裙装。襦就是短上衣，其实传统的襦裙装上衣是短上衣短襦，下身为裙，这基本的款式穿搭主要是沿袭前朝的，谈不上新颖。但是唐朝女性所穿的襦裙装，它的大胆创新处在于裙腰束得很高，上至胸前为束胸形式，下垂到地，长度可达数米。这样的款式设计很好地展现了女子婀娜多姿的身材，形成了一种新潮的穿衣风格。好的，看完了唐代女性的服饰，我们再来看看她们的妆容。唐代女性化妆
1: 首先要覆粉，
0: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打粉底。书中写道，覆粉是唐代最基础的化妆，女子多以肌肤白皙为时尚，
1: 需要先以粉覆面，
0: 以便更进一步的修饰仪容。上好粉底，
1: 接下来就是打胭脂，
0: 使得面色红润。第三步呢，就是整个化妆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了，画眉。眉是唐代女子修饰面容的重点，在东方式审美喜好

精巧五官的同时，双眉起着提起精神、增添妩媚的功能。女子画眉的传统材料呢，叫黛，啊，我们常常称是黛眉，对吧？一种黑色的天然矿物啊，这个黛成分是以石墨为主。化妆的时候，先将块状的黛在砚板上研磨，就像磨墨一样，然后加水调成墨汁儿，再用笔蘸墨汁儿来画眉。我们来看看唐代的眉形，那也是丰富多样啊，有峨眉、柳叶眉、小山眉等等，无论哪种样式都十分妩媚含情。眉画好了，接下来就要涂唇膏，这一步叫做铸唇。我们来看唐代女性流行的唇饰啊，它是根据不同时期还是有变化的。我们可以看出，在盛唐时期，女子啊更喜欢饱满如花瓣一样的唇形。书读到这儿，我相信你也看出来了，唐代女性化妆的整个流程跟咱们现代女性化妆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但是接下来这一步就非常独特了，咱们现在没有，叫做贴花子。花子是眉额中间的一种装饰，分两种，一种是用颜料直接画在中间，还有一种呢就是用绢纸或者金碧珠翠等东西啊，制成一种花钿贴在眉间。这花子的形状啊很多，有新月、有梅花、有水滴等各色形状，或者夸张繁复，或者纤巧细腻，也都增添了女性绸丽之美。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那琉璃绚烂的色彩，那如云似雾的青山，仿佛空气中隐约不散的香味儿，描摹出大唐女儿的浪漫绮梦。大唐女儿的装束时尚，展现着繁华世相之一面，同当时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一样，在不断的变动发展，仿佛繁花般次第开放，缭乱尽艳。好了，感谢和我们一起共读这本《中国装束》。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看没看过电视连续剧《甄嬛传》，有没有注意到在剧中有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工具，那就是香料。比如说雍正赏赐华妃的欢宜香含有大量的麝香，让华妃不能生育。安陵容为了争宠，先用熏艾保胎，后来又被甄嬛的催情香导致了小产。这香料啊，在剧中成了宫斗的武器，显得十分凶险。那么在史实中呢，香料的使用在咱们中国的确是历史悠久，熏香也是古代文人雅士和闺中女性营造生活情趣的重要方式。今天我们就要来读一本和香有关的书，这本书叫《香志》，作者是杨之水。这本书资料详实，有大量精美的插图，如香具、香料的实物图片，还有香事活动有关的绘画作品等等，能够让读者对古代香事产生非常直观的认识。这本书中呢，还大量引用了唐诗、宋词、笔记乃至小说等各种题材的文学和历史作品中关于香事的描写，让文字与文物互为对应。我们先来说一说书中的香炉。这香炉的集大成啊，是在宋代，而宋代在香料史上更是拥有着承上启下的位置。宋人是如何焚香的呢？我们来看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诗禅堂是香，曾是顾家风流的赏心乐事之一，却挂小帘钩，一缕炉烟袅，平居日子里的焚香更属平常。我们从这些诗词和图中可以看到，这描写的就是宋人真实存在的焚香生活。那焚香过程中，这香炉啊，就是最为重要的器具，对吗？除了用来焚香之外，它还有欣赏的价值。我们首先从这本书中看一下中国古代香炉都有哪些样式。比如说月窑鹤釉五足炉、三彩三足炉、白釉五足香炉、银鎏金三足炉、青白釉香压、莲花鸳鸯炉等，各种造型和质地。宋代与初香统一异曲的又有一种压形香炉，青白釉香压，是香炉中的一件精品。一只小鸭俯卧在双重莲瓣托起来的莲蓬台上，炉身开有小

以便进气，小鸭张着的口则用来徐徐送烟，可以说是非常生动传神，展现了古人的审美情趣和工艺水平。在明代，戏曲版画风行，名刊李卓吾批评《真本西厢记》插图里头，即以崔莺莺的一句唱词做场景，我们看这幅画中就设了一句熏香小鸭。我们看古代香炉的确是多种多样，很具审美功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用途，和现代香薰有所不同的是，古代的香炉除了用于居室内香氛的营造，也被用来熏衣服和熏被子。在熏衣的时候啊，为了使香料散发的香气附着在衣服上，古人往往将香炉放在熏笼的下面，把衣服展开放在熏笼之上。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斜倚熏笼坐到明。而名人陈洪绶的画作《斜倚熏笼图》，仿佛啊是对白居易这句诗的具象化诠释。他描绘了在矮榻之上斜倚熏笼的一位女子，熏笼下面有一具凤形香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深宫之中，香气萦绕的深夜里，一个女子斜倚在熏笼之上，或许在回忆从前的繁华，也或许是在感叹今夕的寂寞。意境啊，是很隽永凄美的。古人呢，还会把这个香球啊，也就是香炉的一种，放在被子里面，名曰香球啊，自然就是圆形的。香球外面雕刻了美丽的镂空花纹，内部设有机关，里面燃起香料，不管外部怎样转动，内部燃香的器具都不会倾覆。唐代的大诗人元稹还写过一首咏香球的诗，既写出了这个香球的特点，又寄托了为臣者的情怀。他是这样写的：顺俗为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测，油压火长烧。好，说完香炉，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和香有关的物品，就是大家非常亲切的香水儿。在《香志》的最后一章，琉璃瓶和蔷薇水中就记述了装蔷薇水的器具、玻璃瓶和古代的香水蔷薇水。在古代呀，这玻璃制品是非常昂贵的物品，从外形看起来，古代的香水瓶已经是非常精致和美观了。蔷薇水与玻璃瓶同时出现在五代时期，文献中记载，蔷薇水来自西域，在《册府元规》卷九七二，啊，就有这样的记载，说是在周世宗显德五年九月，赞成国王上贡的东西里面就有洒衣蔷薇水，衣食五琉璃瓶。说是这蔷薇水呀、啊，在衣服上洒了之后，衣服不会变色发黄，而且香味儿会持续好几年。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让人觉得惊叹？因为我们今天的香水味道能够持续的时间真的是很短。但是呢，蔷薇水出自海外，非常稀有，于是呢，古代中国就出现了蔷薇水的替代品，由不同种类的花制作的香水，并形成了制作香水的蒸馏技术。书中说，在宋代张士南的《游宦记文》卷五中就详细记录了古代香水的制作方法。永嘉之柑为天下冠，有一种名珠鸾，花比柑橘，其香绝胜，以煎香或酱真香作片，稀为小赠，石花一重，香谷一重，常使花多于香，俏赠之棒，以泄汗液，以气助之，必则撤赠去花，以液自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意，花曝干，至瓷器中密封，其香最佳。

您看这样详细的复杂的制作流程，可以看到当时香水制作的工艺已经十分成熟了。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富贵人家的生活还是十分精致高雅的。合上这本书，似乎我们还能闻到缕缕的香气余韵。我想啊，这香气里有作者娓娓道来的书香，有古人制香器物的雅香，有古人闻香赏香中的美丽意象与诗情画意，知识、历史、文化、情趣融为一体。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文化之香吧。当然若说还有一点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这本书是竖排的，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读起来有一点阅读障碍。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好书。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2014年12月23号上映的《功夫》一度成为了华语电影标志性的事件，获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2014年的岁末，《功夫》3D 的重映因为影片的不断调整档期而显得扑朔迷离，让观众无所适从。其实无论 3D 版的功夫是什么档期上映，这部电影都是周星驰电影的经典之作，它带给观众的震撼都是可以跨越时空的。那你还记得这部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的经典电影吗？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就让我们在港台珍藏单元和大家一起来重温周星驰电影《功夫》。周星驰之所以会从演员转到导演，他曾经这样解释过，说年轻的时候我做演员很想发表意见，常常举手，导演是不是可以这样子，于是很多人就不开心了，你又不是导演还说这么多，但是我还是说更多，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后来干脆自己做起了导演。而他的第一个原创故事就是电影《功夫》。2001年大获成功的电影《少林足球》可以说是周星驰在喜剧电影之外一次最重要的尝试。在那次成功之后，周星驰曾做了深刻的思考，他知道自己一直都崇尚了中国优秀的武术文化，那是一种情结，永远无法割舍。那么为何不去做一部完全以武术文化为背景的电影呢？这就是功夫。好了，接下来我们就重温这部经典的电影，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的《功夫》。电影《功夫》的开篇，导演冯小刚扮演的鳄鱼帮帮主大闹警察局。
6: 还有谁？
7: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就因为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就被你们给抓到这儿了，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你们局长都得给我们鳄鱼帮面子，要不然他就当不了这个局长。
6: 你他妈的不认识我？
8: 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他是你的太太。
6: 嘿，

0: 放松也不教，还那么多废话说。
1: 但是我的头洗到一半，你把水闸关了。
0: 我不光是现在关，从明天开始，从135停水，246间歇性供水，怎样？邪门歪眼，你弄个鬼哭狼嚎什么？找死啊！我看你们都活腻了。
2: Good morning 啊，包租婆。
0: 我勾你妈个头啊！你今天要是再不交租的话，我就烧了你铺子。笑笑什么？笑就不用交租了。哼，这么有力气，活该你一辈子做苦力，欠我几个月租金，早上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打你。
3: 周星驰扮演的阿星是一个小混混。这一天，他试图和他的搭档冒充斧头帮在猪笼城寨敲诈。
4: 哪位剪头？
5: 我大哥，
4: 请坐。剪完，谢谢5毛钱。
5: 哇，很漂亮吧？
4: 干嘛剪那么漂亮？
5: 谁叫你剪那么漂亮的？找茬！
4: 大哥，你别生气，他是我朋友，让我来跟他说。斧头帮大哥两把斧头你也亲眼看到了，坏人呢，你把头发剪那么漂亮要死人的，知道吗？
5: 不知道。
4: 哎呀，所以说你真是的。那跟你聊得很投缘，你赔点医药费我帮你摆平好不好？
5: 不好。
4: 大哥，不要打斧头啊，你收起来先，我再跟他说。哎，这次帮你出头你亲眼看见的，我没骗你，你方不方便多少拿点出来，摆个十桌八桌，要不半桌也行。
5: 哦，原来你勒索我。
4: 大哥，大哥，大哥，
0: 我卖给你了，卖给你。
4: 哦，你死定了，我大哥一睡醒就砍人。哇，你看他就要醒了，马上。
5: 我不怕，就算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4: 传统鸟啊，斧头帮大哥在里面睡午觉，哪个不怕死的，向前一步啊。哦，那就是没得商量。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就是一个对一个，谁也不想犯规啊。拿葱那个大婶出来，表情那么凶干什么？以为打得赢我啊？你我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大婶干什么的？你
6: 俺是耕田的。
4: 耕田就好好耕田吧，你给我归田里去吧。
6: 有毛病，
4: 做错事还顶嘴啊？你不是看你有毛病我早 K 你了。那个矮子无耻上半寸，那个就是你，矮要承认，挨打站稳，出来啊。那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坐下。戴眼镜那个老伯那么拽，出来。哎哎，我不是叫你啊老伯啊，我是叫那个小鬼。小鬼，我忍你很久了，出来。哎，行了行了行了，够大了够大了。哎，没有一个像人的。哎，是你们自己不争气的啊，今天决斗取消了。
5: 他勒索我。
4: 哦，肥婆，负责人就是你是吧？
0: 肥婆了。
4: 哎，斧头帮啊。
0: 斧头帮啊。
4: 大哥，
0: 大哥了。
4: 这赔他药费啊，你
0: 他药费啊呢？
4: 自己人啊，
0: 自己人呢。
4: 走了。
0: 我靠，
4: 你靠，有种啊你，我叫人。
0: 腰里揣着死耗子冒充打猎的，我看你叫谁。
4: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等死吧你啊，你别走啊，你摆棺材吧。
3: 没想到这里的居民个个身怀绝技，本想及时开溜的阿星却不经意地将斧头帮戏剧性地卷入其中，正反两派之间的斗争正式的开始。阿星趁机自荐，阿星不断地向黑帮大哥表现自己，斧头帮也给阿星开出了条件，让他先去杀一个人再来加入斧头帮。可是连拿刀子都会手颤的阿星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7: 我说过多少遍了，跟你要狠吧，狠一点，再狠一点，这样子要研究眼拳套吗？你不要每次都睡着了。
8: 装狠很累的。
7: 累，糊口啊大哥。

0: 这个世界满街都是钱，遍地都是女人，谁能够下决心就可以争得赢，谁能够把握机会就能出人头地。现在机会来了，恨下心杀的人正式加入斧头帮，那么钱和女人就全都有了。千万别像这些臭要饭的，你看你看，没一个上进，混吃等死。看什么啊，四眼仔，再看打爆你的眼睛，
1: 去死吧要饭的。哎，
0: 有种下车啊你。
2: 你这样去杀人啊？
0: 那还用说，我先杀光四眼仔，再杀城寨里那个肥伯，还有那些王八蛋街坊。
2: 那些王八蛋街坊武功很高的。
0: 武功我也会呀。
2: 你也会？
0: 哼，难道我学过如来神掌也要说给你听吗？
3: 原来小时候本想学武功拯救人类维护世界和平的阿星，为了救一个哑女反被坏孩子欺负和嘲笑，从此他便立志要做一个坏人。为了完成斧头帮交给的任务，阿星回到了猪笼城寨，杀人不成，自己却反被毒蛇咬伤，而这一咬似乎也让他收获了一些神奇的力量。与此同时，斧头帮请了两位高手来帮忙。
4: 两位请用茶。
5: 这次有老两位这么专业的人士到这儿来呢，
6: 这个我们全都明白。洪家铁线拳、五郎八卦棍、十二路弹腿全都在这里，是比较棘手。
7: 之前他们都是一流高手，只因厌倦了武林争斗而退出江湖，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
5: 啊。这个就叫专业。
4: 当然啦，杀手排行榜第一位物超所值，贵点也值得。
6: 错，第一位是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
7: 他太醉心于武功了，以至于练功走火入魔，听说现在已经住进精神病医院了。
4: 那排行榜第一位始终还是两位呀。
6: 严格来说我们只不过是卖唱的。
7: 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
4: 喂，好诗啊，是不是啊？
3: 两位杀手在猪笼城寨大开杀戒，打伤了多位武功高手，最终包租婆夫妇使出了绝技狮吼功和太极拳，将两位杀手彻底的打败。人们这才知道他们是早就决意退出江湖的高手中的高手。
8: 没用的，我活不了多久了。
9: 我能够见到你们这些真正的高手，我也不枉此生。
10: 别这么说了，阿鬼，我们只是想安享晚年的小市民，平凡是福，高手这个名实在是不想再背负了。
11: 你们两个这么厉害，早点出手的话，他们就不会死得这么惨了。
12: 就像阿鬼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年为了比武，亲眼看到儿子被人打死，冤冤相报何时了，望各位体谅。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4: 既然这样，你们把功夫传给我，要我成为绝世高手，为他们报仇。
12: 要成为绝世高手，并非一朝一夕，除非是天生的武学奇才，但是这种人是万中无一啊。
14: 哎，很明显我就是这种人。
12: 看来他不是。
10: 各位，我们两夫妻曾经发过毒誓不再显露武功，但今天不出手也出手了，为了安全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你逼不了他。
12: 阿鬼，你伤得那么重，不要动气啊。
8: 我太有太拍了他动。
10: 阿鬼，你还是说中文好了。
3: 此同时，一心要做个坏人却屡不成功的阿星，发现被自己抢劫的那个不开口说话的女孩，竟然是自己儿时救过的小哑女。
0: 你下车，我打爆你的眼睛！你下车，你相不相信我打爆他的眼睛？你发誓？发誓啊！你看不起我啊你啊？刚才叫你帮忙，你干什么了？
15: 帮。
0: 啊，帮什么帮啊？帮！这么潇洒，活该被人打啊你！这么久以来，杀人放火、打劫、强奸、非礼，没有一次你能做得到的。就因为你这头肥猪碍手碍脚，笑而不善，烂泥扶不上墙。跟我来。打劫，前面来哪边？摆在哪边？说，看什么看？看不起我啊？我杀人不眨眼，前面在哪边？说。
3: 与哑女的重逢让阿星心烦意乱。就在这个时候，斧头帮给了阿星一个机会，只要他救出终极第一杀人王火云邪神，就可以加入斧头帮。而这一次，阿星做到了。
16: 终极第一杀人王火云邪神果然有派头。
17: 只是个虚名而已。
16: 废话少说了，我们想请你帮忙杀两个人，开个价吧。
17: 开什么价？我是杀了很多人，就是想找个能打赢我的，最后发现没人是我的对手，才躲起来清静一下。如果有对手的话，我早就出来了，哪有人困得住我呀？告诉你，如果有绝世高手，我免费见一个杀一个。有没有？
16: 是真正的绝世高手啊，正合你的胃口啊，邪神嫂。不过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先露两手呢？不是不相信你啊，我们大家想开开眼界。
17: 你们这些废物根本没资格要我出手。
3: 此时包租婆夫妇也决定扛起责任，保护街坊不再受伤害。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要结束和斧头帮之间的恩恩怨怨。
17: 绝世高手就在这里，
18: 看来只有当年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才有这样的煞气。
17: 这种气势难道就是人称神雕侠侣的杨过？
18: 小龙女
17: 久仰吧。
19: 今天我们来是和斧头帮算账的，与其他人无关。
20: 你当初杀了我，不就什么事都没了？今天才来算账，那不是自投罗网？
18: 梁玉堂，狗命多活两天，别那么嚣张。我这份大礼，你今天收定了。
20: 哎，送终？哼，今天有邪神在这儿，可是谁给谁送终？
18: 你做出头鸟是吧？嗯，
17: 不，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打死两位，或者被两位打死。
19: 老婆，你怎么看？
18: 自古正邪不两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 既然是这样，来啊。
17: 好啊，来啊。
3: 就在包租婆夫妇与火云邪神打得难分胜负之时，阿星不由自主地对包租婆夫妇出手相助。火云邪神盛怒之下，却不小心打通了阿星的任督二脉，逼出了他的潜能，从而使阿星成为了万中无一的高手。而阿星也让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拥有神功的他也并没有因此再度卷入江湖恶斗，而是开了一间糖果店，静静地等待着哑女的光临。
13: 特有的品质，独特的气质，或温暖，或忧伤，或幽默，或惊悚，或悬疑，或惊险。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3: 依然是罗宾为您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为了表示对李小龙的尊敬，周星驰想在功夫中脱掉衬衣，模仿李小龙的标志性动作，露出背后结实的肌肉。

几个星期以来，除了做一些日常的功夫训练，周星驰还努力地锻炼背上的肌肉。尽管并没有练到让自己满意的程度，但是周星驰依然坚持脱掉上衣拍了这场戏。和《少林足球》一样，周星驰特有的幽默方式在这部电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星驰谈到功夫的时候表示，尽管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功夫高手，但至少可以拍一部自己是功夫高手的电影。从拍电影的一刻开始，这一直是他不曾改变的梦想。在周星驰的心里，功夫的精髓一直都是根深蒂固的。他说电影功夫的真正精髓是武功的精神，那就是勇气。功夫就是一部关于勇气的电影，一个不入流的小人物和强大的恶势力斗争的故事。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黄圣依演唱的电影的插曲《只要为你活一天》。

是电影《功夫》的插曲，来自黄圣依演唱的《只要为你活一天》。周星驰的影迷都知道他对于李小龙的热爱，年少时的周星驰第一次看到的电影就是由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而后李小龙的影子便开始在他的脑海里生根发芽，一直影响着他的电影人生。虽然周星驰在从影的旅途上拍摄了多数是喜剧电影，但他真正喜爱的题材却是和武术相关的。好了，主持人罗宾代表编辑曼谦、录音师王丹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

0: 888-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据说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上响起，热烈喧嚣的观众席会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会跟着旋律轻轻地哼。虽然学友唱的是别人的故事，但听歌的人好像在听他讲述我们的人生。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路长情更长，徐景淳。

路长情更长，来自徐景淳。很多人说路长情更长，前奏一响起就觉得特别熟悉，他和刘若英决定是同一段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只是歌词不同，心境各异。一个唱的是路长情更长的牵挂，一个唱自己做决定的成长。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Longer 长长久久，来自 Dan Fogelberg。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张宇用心良苦，在感情的世界里，有时候公平真的是一种奢望，即使你为了这段感情烧干自己付出一切，依然可能一无所有，用心良苦最后不过换来一颗空心。张宇这首歌苦味渗到了人心里，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第二道彩虹，孟庭苇。

第二道彩虹，孟庭苇。孟庭苇1997年发行翻唱专辑《第二道彩虹》，用现代的观点重新诠释民歌时代的创作歌曲，赋予民歌作品全新的生命，兼具艺术个性和文艺清冷气质。从专辑概念、选歌、编曲到指定制作人，孟庭苇全程参与其中，还包办了整张专辑文案，是他个人最偏爱的一张专辑。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王力宏《心中的日》。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

0: 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滨海，来自张惠妹。这首歌开篇写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不确定，歌词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击中那些曾经或者正陷入苦恋之中的痴情男女的心？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句道尽苦恋者心酸心事的歌词，才会让这首歌如此受推崇吧。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

A Night to Remember， 让今晚成为永恒，来自911。爱情是音乐永恒的主题，当你真正找到对的人，内心就会充满喜悦，这份喜悦如同庆典般盛大，没有任何东西能将你们分开。这种坚定的情感就像黑夜里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给我们勇气和力量。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上弦月，来自郑秀文。你是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下沙游鸿明，彻底失去一个人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其中这一句歌词，越是爱得真越是伤得深，会让人联想起张爱玲曾经说的那句，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SHE 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

SHE 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爱情里真而难忘的，或许就是那份温柔的力量。五月天唱出了男生默默守护的深情，而 SHE 则替我们女生说出了被爱的感激。当男生点着笑容的灯火，只温暖而不打扰，那种小心翼翼的爱意让人既感动又心疼。我们在爱里迷茫纠结，却始终记得因为这份温柔，生命有了不一样的色彩。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慢慢来，孙燕姿。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

0: 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歌的你，老狼。这首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他用简单但是真挚的方式讲述了校园时期那份纯真的情感。老狼那略带沧桑和故事感的声音为歌曲增添了一份岁月的韵味，让人久久难以忘怀。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日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柯以敏，河流。

河流，柯以敏。这歌写得很有东方的韵味，细腻深沉，婉约又大气，被柯以敏唱得有如上善若水那般游刃有余，只觉得这是一条浪花点点的大河，看不见的汹涌藏在它平静的波面下，任何人世间的因缘相遇、挫折追寻，都在这点点的浪花中融进了大河而流去。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周传雄，星空下。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三万英尺，来自迪克牛仔。迪克牛仔带有沧桑感的独特嗓音，诠释出一个深情男人为情所伤的心声，倾吐痛楚的内心独白。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大话爱情，来自陈琳。

话爱情，来自陈琳。千禧年之后，随着互联网兴起，电影《大话西游》广泛传播，成了当时年轻人的热门话题。陈琳携手音乐人梁芒、曲世聪、郭亮等，借助大话的概念，对爱情话题进行了一番延展。他们将对爱情的坚守以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融入创作，就像至尊宝与紫霞仙子充满无奈和遗憾的爱情，即便深知爱情可能布满艰辛，依旧甘愿付出。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Home 家来自 Michael Bublé。

0: 伶伶，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莫文蔚他不爱我。莫文蔚唱过的好歌实在太多，而他不爱我是他的热单里最惨的一首。歌里的人自始至终没有得到过半分爱。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

0: 眼泪。
1: 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北极星的眼泪也是青春的眼泪，一段爱与微笑的故事，夹杂着青春和美味。当年喜欢的人还在你身边吗？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花的姿态，陈绮贞。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记事本陈慧琳。为了凸显出陈慧琳的特色，周传雄几乎搜集了陈慧琳之前所有的唱片，细心分析她演唱的特色和声音的特点，并用心揣摩歌手的歌坛形象应该通过怎样的音乐来诠释并形成和其他人的差别。记事本一经推出，果然大火，成为了陈慧琳国语歌曲里当仁不让的头牌金曲。红尘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Johnny Hates Jazz Turn Back the Clock， 让时光倒流。

Turn Back the Clock， 让时光倒流，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在资讯匮乏的80年代，能听到欧美歌曲实属不易，中途进口的原版卡带成了这首歌传入国内的契机。这首时光倒转，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英文歌词简单易懂，朗朗上口，不少朋友通过翻录卡带的方式获取到这首歌，也让这首温柔的旋律真正走进了每个人的心田。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还有来自林忆莲、王杰。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

0: 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天变地变情不变，伊能静。这首歌的 MV 当年曾在卫视中文台霸屏，饱含深情的曲调，十分卑微却坚定的口吻，将伊能静当时的感情和心理状态表露无遗。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谢霆锋，无声仿有声。

谢霆锋无声仿有声。1997年的时候，谢霆锋用少年青涩又炽热的嗓音唱尽恋人之间无需言语的深情与信任，一个拥抱一个深吻胜过千言万语。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第三天，谢雨欣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短发来自梁咏琪。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二十来岁的梁咏琪将少女情怀唱得婉转动人，一时间梁咏琪似乎成了短发代言人，还一度让不少女生甘愿和她一样剪去心爱的长发。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孤单，来自 Michael Jackson。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孤单，来自 Michael Jackson。 孤独从不是你个人的遭遇，或许此刻有人和你一样在听着同一首歌，或许那个你想念的人也正在某个地方牵挂着你。 Though you're far away, I am here to stay。 所以别害怕此刻的孤单，你要相信总有人把你放在心上，用他的方式陪你走过漫长岁月。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鞋当来自韩红。

0: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范晓萱哭了，就是从这一张专辑开始，范晓萱一步一步告别小魔女的形象，以一头清爽的短发和前卫的耳洞造型示人，宣誓要做自己的音乐。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夏日亲情，黎明。

黎明，夏日亲情。如今在听这首1993年的夏日亲情，旋律早已将最纯粹的爱恋酿成了时光的琥珀。黎明用略带沙哑的声线唱尽了年少时所有的莽撞与勇敢，那些在夕阳下反复练习的告白，那些为了见一面而绕远的路，都在 I love you 的呐喊中找到了答案。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突然的自我，黄小琥。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别爱我，郑中基。郑中基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把歌曲中的情感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副歌部分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的反复强调，既是对爱情纯粹性的呼唤，也是对自我保护的一种渴望。每个在情感世界里受过伤的人应该都会深有共鸣。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李玖哲、周笔畅，你好吗？

你好吗？来自李玖哲、周笔畅。时间确实能治愈一切，但有些回忆却永远留在心底。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那个曾经错过的人。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呢？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One by one， 一片片，一片片，来自恩雅。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北京时间1: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你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快来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陶喆，小镇姑娘。有人问过小镇姑娘是谁，陶喆说这首歌写的是自己，感觉自己出道有点像是一个小镇姑娘，突然长大了，到了花花世界，一下子有点失去自我，或是茫然，或是不知所措。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你的心是我靠岸的地方，来自叶爱玲。

你的心是我靠岸的地方，来自叶爱玲。因为这首歌记住了叶爱玲。九十年代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下嫁摄影师陈文斌，随后大方生子，多年后重返歌坛主持界。在很多歌迷看来，享受了多年爱情滋润，将来又能儿孙满堂的叶爱玲，或许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More than a woman 不只是女人，来自 Bee Gees。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

0: 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衢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琴，狼。1985年，齐秦发行专辑《狼》，从第一首到第九首，整张专辑都弥漫着孤独、悲戚，甚至叛逆。这是齐秦自我的真实写照，年少时的冲动与叛逆，让他在感化院的三年，感受到了他与社会及人群中的孤立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闪着泪光的决定，来自吴佩慈。

吴佩慈，闪着泪光的决定。这是一首表现元气少女勇敢态度的佳作，虽然吴佩慈并不以唱功见长，可是别人唱的话还真不一定唱得出她的味道，那种为爱不顾一切的感觉她表现得刚刚好。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来自任贤齐。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000 来自黎明。2000年，黎明以一首 Happy 2000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20年后，在年轻人眼里，黎明成了宝藏歌手。在那个华语乐坛翻唱韩国舞曲的年代，黎明的舞曲都是港人原创，这一点难能可贵。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他们来自 Jam。

Z 他们，来自 Jam。Jam 慵懒淡雅，空旷神秘的歌声像是为听者打开了潘多拉的魔法盒，电音摇滚古典都化成魔咒，无限延伸，唤醒沉睡已久的听觉和心灵，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离不开你，来自陈小春。

王力宏，唯一。唯一在现代社会里是一件很困难的存在，唯一是宝贵的，是值得珍藏的，也是值得放在心中守护的。那个我们唯一的伴侣是值得用一生去呵护的，而这首唯一是可以用一生去聆听的。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永远在身边，来自大嘴巴。

大嘴巴，永远在身边。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想要紧紧守护的角落，那里装着最真实的人。无论你正处在热恋的甜蜜还是友情的温馨里，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可以爱你真好，来自蔡健雅。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8: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2: 我上网，
13: 我也上网。
1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4: 我们传播谣言；
1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4: 我们吐槽骂街；
1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4: 我们围观起哄；
1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4: 我们攻击别人。
12: 我上的是互联网，
14: 我上的是互来网。
1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6: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7: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18: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7: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5: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1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呀。
0: 呀什么？
1: 失踪人口回归呀、啊！
0: 哟、我不就是你手口中啊那个什么又油又酥的苏苏吗？是吗？
1: 这不是前两天做了期科普吗？这是哈啊！一回来我有点不适应，是关中王来了。奇怪了，真是啊！是关中王来了，先感谢一下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夫实在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承让，承让啊！
1: 承让，承让啊！
0: 还是这个地方坐的舒服啊，
1: 不像其他地方如坐针毡，
0: 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1: 忙活真是啊！前两天大家在看这个苏龙侃苏超的时候呢，肯定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一个是我俩的直播，
0: 对。
1: 另外也看到了在苏超以前的那个开幕式
0: 啊、他其实按照严谨上来词叫开场节目
1: 啊，开场节目，
0: 对对对对对、
1: 开场节目啊
0: 啊，然后这个开场节目因为我们是从电视上看，它只能就是一个近景、一个特写，
1: 对，
0: 它没有现场那种感觉氛围、不足以我们现场呈现的10%啊，
1: 对对对对，但是在现场调度这么多天这么多人确实挺忙的，这是哎呀，回头叫教主说哎呦喂，我今天才打开广播啊，今天这是谁呀？
0: 啊，
1: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抛搭档气小伙伴的。
0: 什么叫抛搭档气小伙伴？
1: 著名当红节目主持人苏大总监吗？
0: 你看看，
1: 你真是
0: 上两周确实是
1: 啊，
0: 特别忙、因为我们接到的任务也比较紧急。
1: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除了你
1: 啊。
0: 一天写、一天改，
1: 哎呦，
0: 然后一周排，
1: 哎呦喂，
0: 哎、你再想想，这还有其他什么工作？
1: 对，
0: 除了没睡觉啊，其他就。
1: 我姐这两周最忙的就是给这几百个人做饭，反正。
0: 对，发盒饭，发盒饭。
1: 他说：“您今天，您苏大总监百忙之中抽空能来上节目，真是让我们这些人感觉到受宠若惊啊！真是啊。”
0: Kevin 说：“龙仔这反应明显是不适应啊，不欢迎他不是、
1: 啊，
0: 是因为我们周六的时候将将见过，周六刚见的时候他说哟，
1: 那个是不适应，真是。
0: 对，刚见面的时候是怪不适应的。”
1: 天天说：“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是谁？”我最近没听过，龙你能给介绍一下吗？这个
0: 您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啊，
0: 介绍介绍。
1: 这个呢，就是他的头衔实在太长了。
0: 嗯，
1: 但你要说最近的热度的话，那就是我们最近这个苏超的比赛的开场节目的
0: 总导演、
1: 总导演、
0: 总策划，
1: 对对对，啊、主创人员。
0: 哎，这不能说是制片，因为制片是负责花钱的、
1: 哎、
0: 啊，负责省钱的。我是负责花钱的。
1: 那可不嘛，真是。
0: 我每天跟我们会台、就进行极限拉扯。
1: 啊、
0: 这个买
1: 啊！
0: 他说这个没钱。我这个买，没钱。
1: 哎，你还别说、啊，最近这工打的确实让人有点崩溃了啊。
0: 嗯。
1: 今天我们的四位当时呢，也让各位来朋友们来说说看，打工人才懂得崩溃瞬间。
0: 是的，
1: 就哪些时候让你感觉到我的个亲娘嘞，怎么能有这么多的事儿，怎么有这样的事儿呢啊、咱们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0: 好嘞，
1: 打工人才懂得崩溃瞬间。咱们有几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姐今天那个工作手机带了吗？
0: 没有啊，
1: 没啊，
0: 那个工作手机我都已经放
1: 丢了，
0: 都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1: 对对对，
0: 这俩心不需要、
1: 啊。那各位可以加一下我们二妞的微信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白开水不加霜，白开水不加糖。说我的苏姐呀，你是终于回来了，这是
0: 是吧？
1: 啊，我感觉我一年都没见着你了。
0: 咱这两星期也不是说出去玩去了，主要是给咱徐州啊，
1: 哦、
0: 就是
1: 啊，
0: 干了一件
1: 啊
0: 好的事情，把咱徐州烧烤想更多的往外
1: 啊，
0: 对吧？那天晚上
1: 对。
0: 多少小伙伴、
1: 哦、
0: 尤其是外来的小伙伴，
1: 对，
0: 都来咱徐州吃烧烤了、
1: 啊、
0: 就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1: 对对 对
0: 不足挂齿啊。
1: 哎呦，我觉得今年咱反正就是这个烧烤店得感谢你们。
0: 因为我们这是想把徐州的一些文化和徐州的一些美食相融合、简单的创排了一个节目啊，也很幼稚，也很幼稚、
1: 也挺好的，真是啊，在现场
0: 的关键是你们要知道、
1: 啊、
0: 所有的物料咱就给大家说个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小伙伴身上的那些红衣服
1: 哦，对呀、
0: 我们是从9个省市自治区
1: 哦，
0: 分别往徐州运。
1: 对，因为没有这么多，
0: 没有一个地方会有400-500个就是、
1: 对呀、

0: 红色的衣服，
1: 对对对对哈，
0: 那个底盘
1: 哦，
0: 我们是找了一圈发现是咱丰县
1: 哦，底盘还得找丰县。
0: 你想那个花车它得往前开啊，
1: 对啊，
0: 它哪有那么那个
1: 啊。
0: 然后之前呢我们是看了很多的一些比较
1: 啊，
0: 就他们来不及装嘛，之前我们去找了全国往徐州运的时候，他们还得再切割、
1: 哦、
0: 然后又超高什么的，
1: 对，
0: 就是很多的方案都在过程当中
1: 哦，
0: 一遍遍的否掉否掉否掉否掉，
1: 然后及时调整啊，
0: 全部都是连夜调整，
1: 对对对，
0: 然后站各种找人脉
1: 啊、
0: 哦、你认识有底盘厂的
1: 奇了怪，怎么会找到这种事儿、啊、哈，
0: 对，就是每一件事情你都得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打工人的崩溃。
1: 对啊，三哥说今天听节目有种感觉哈，就这位女主持人的声音我听着是有点耳熟，但又记不起来她是谁了
0: 啊，
1: 两孩骂
0: 哪有两孩你看他们就找到了这个苏超专享券吧，100块钱，
1: 一百块钱啊，
0: 就都能用，而且这是真真正正的就能当钱用的、嗯、
1: 对
0: 啊。
1: 那各位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面搜索一下
0: 啊，现在搜没用了
1: 啊就是已经过了那个活动了是吧，
0: 对，现在可能每天的10点有一点小额的，就没有像他们在现场能抢到百元的、哦、
1: 对对对，那依然可以搜索一下那个淮海购无忧哈，
0: 对，淮海购无忧，它购是大购、嗯、大记小欧，
1: 这是开门照、
0: 啊、
1: 它是应该是6月13号当天晚上
0: 它在现场，
1: 对，
0: 我给大家说7点半发一波，8点半发一波，
1: 对
0: 啊，
1: 5635说哎呦喂这谁呀、啊、今年这是失踪人口回归了，
0: 我给你们说过说一下我这两星期是怎么过的，
1: 对，他最近参加了一个减肥活动，
0: 对，减肥，但是啊我为什么我上完节目之后
1: 啊
0: 那天就咱上节目的时候我还瘦了4斤呢，
1: 哦，
0: 然后下了节目这两天
1: 嗯
0: 然后又回去了，
1: 又回去了对，因为也每次忙大活动的时候其实都挺那个容易瘦的哈，
0: 啊
1: 瓶子说我给您所有人打个招呼哈，您要心想让大美说您先考虑好哈，
0: 啊
1: 你这给他气跑了，咱以后这谁还在这广电搜去那边待了，真是啊！他正在找理由想脱产呢。那天大哥都给我看那个文件了，说
0: 就前两天确实有一个、哎、就是属于一个活动，我们就是一个项目组吧，然后需要我脱产，
1: 嗯，半年，嗯，
0: 之后
1: 啊、
0: 嗯，我还是想着大家，我想我得上节目，没办法，
1: 半年不上节目，
0: 没有办法脱产，
1: 啊、
0: 然后就、
1: 啊、
0: 就是一步一步的按程序走，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按照我们村里的规矩是那个需要收小麦了是吧？
0: 对，小麦，对、
1: 啊，
0: 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1: 后边种玉米了这是哈。哎，大 A 这是什么？这是前两天去了哦。
0: 这是不是？哎，你们不该谢谢我这个
1: 烧
0: 给大家弄的这个烧烤券吗？
1: 嗯。
0: 他一共花了102.5块，
1: 哎，就
0: 减了100，他花了2.5块，吃了102.5块的东西。
1: 烧烤。
0: 你就问
1: 多好、啊、
0: 你就问是不是实打实的，你就问这个小程序怎么样，而且接下来啊、
1: 嗯、
0: 他这个券会陆续的给大家发，我回头给他们一起开个会商量一下，
1: 哦，
0: 扶阳节了，
1: 哦，
0: 是不是也得给大家发券，
1: 对呀、啊、
0: 对吧，接下来8月15了，
1: 对呀、
0: 啊、对不对啊，
1: 对呀、啊，马上又是端午节了，
0: 端午节就先来不及啊
1: 这节点特别多，
0: 先扶阳节，先扶阳节
1: 啊，所以各位咱们徐州的朋友们哈，
0: 先把这个
1: 小程序
0: 注册了啊，
1: 对对对啊、嗯，来看一下，三哥说苏啊，你没有必要这么急急忙忙的回来、
0: 嗯，
1: 你放心好，名字都给起好了，叫陆十五。
0: 我以为你陆都打错了，陆十五了，真是啊、哦哦，文武双全是吧？那个文也不是那个文呢啊啊。
1: 对对对，最近在忙陆十五这个项目。
0: 什么陆十五的？
1: 嗨，奇了怪了，真是啊。
0: 嗯。
1: 就是三哥可能是感觉到孩子多有好处，老是希望你多点孩子。
0: 是，
1: 真是啊。
0: 还有卓老还说，现在产假改2周了。
1: 哦。
0: 是啊，我前两天2周
1: 啊、哦，
0: 孵化出了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1: 哦，
0: 一个节目嘛，
1: 孵化了一个节目出来，
0: 孵化了一个节目，它也算一个产品吧，
1: 哦、对对对
0: 啊、那是我的产假，
1: 很好，终于你承认了哈，
0: 啊，承认丢，对呀、啊，孵化产品的假嘛，
1: 终于你承认了啊，来各位，今天我们想让你们来说说看啊，打工人才懂的一个崩溃的瞬间，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

0: 元气满满的一两好心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哎呀，真是不适应这事哈、
0: 啊。怎的？
1: 没，就是那个突然跟总导演见面，你也知道，就是容易紧张。
0: 你下次啊，想要不要一个什么露脸的机会呀、
1: 啊？太想了，这是。
0: 待会请我喝完板面吧。啊、
1: 哦，原来那彭祖是请你喝板面才演上的。
0: 对。
1: 你以为先感谢啊，这个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夫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
1: 今天呢失踪人口回归了，这打工人这两周特别的辛苦，
0: 是，
1: 所以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打工人才懂得一个崩溃瞬间，就工作上哪些瞬间让你感觉到我的个天哪，
0: 也太辛苦了吧，
1: 太累了吧，真是啊。你要说到那个休产假的话，这个KV 是吧？
0: 啊，
1: 他说那个休假的时候呢，还得接工作电话和回工作信息的时候，我的妈耶，这不是太正常了吗？这是啊，
0: 我那年休完产假
1: 哦，
0: 刚生完孩子的第二天早上
1: 哦
0: 啊，应该是刚下午吧？
1: 刚生完孩子第二天，
0: 应该是当天的下午，
1: 哎，
0: 在产床上
1: 哦，
0: 我就接的工作电话。
1: 对
0: 啊，那个怎么啊，怎么
1: 对，
0: 然后给我打电话，刘老师说：“哎呦
1: 啊，
0: 你那个底气还怪足嘞！”
1: 正在产床上要生孩子，
0: 生完刚生完，
1: 刚生完，这是
0: 对啊，
1: 对，医生说别使歪使歪，你使劲儿。乐腾说：“哎，还说啥嘞？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能回来就不错了，真是。
0: 你看看
1: 啊，
0: 我觉得
1: 啊，
0: 就是在这两星期，我不止一次的
1: 怎么着
0: 给我们领导说
1: 啊，
0: 还上班好，
1: 还上班，
0: 还上节目好，上节目的时候真不累啊。
1: 对，那可不嘛啊。王二蛋说：“龙主任，我问一下，今天的这个嘉宾是谁呀、啊？听着声音是有点耳生啊。”
0: 你们这些人听我节目听了十几年了，都不觉得耳熟，
1: 哦、
0: 我就消失两周变耳生了。
1: 对，你知道，就是听友是有遗忘曲线的
0: 啊。
1: 你在
0: 他曲线的顶峰的时候又回来了。
1: 对，你在最低谷的时候回来了，触底反弹了，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工作当中那些崩溃的瞬间，只有打工人才懂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给我们这帮听友们做特别合适，
0: 是
1: 因为今天是周一的早间。
0: 你们早上崩溃吗？
1: 啊、
0: 反正我今天早上多多少少有一点小崩溃。
1: 你。那个，但是你从那个大活当中你抽出来之后吧，你感觉上节目就觉得很幸福，是吧？啊，
0: 凯文照说，苏总，你下次再有这种机会，
1: 哎、
0: 你把我们听友安排一下，
1: 安排什么呢？
0: 我看了都是群众演员，
1: 哦、
0: 拿羊肉串的、烤羊肉串的、蹦跶的、
1: 哦，
0: 太有意思，
1: 是吧？
0: 你可别那么说啊，这些群众演员也很有来头，但花车上全部都是我们演艺集团的资深的舞蹈老师们，
1: 对，
0: 知道吧？
1: 哎，
0: 那底下蹦跶的小朋友，那都是我们徐高师的孩子们，
1: 对，
0: 那人家都有文凭，你呢？
1: 他没有文化。不过就是演员们，
0: 你幼儿园文凭不行啊。
1: 对，胎教哈，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很多的那个动作。

0: 看着很简单哈，
1: 对，
0: 但
1: 其实人家有，
0: 对，你得符合整体调度啊，各方面啊，就大伙儿其实挺累人的，
1: 很难入选的。
0: 哎呀，
1: 啊、
0: 天天向上说呀，喜可啊，
1: 啊，
0: 对，这个太适合小龙了，这个话题太适合小龙了，
1: 让小龙展开说说。
0: 对，
1: 啊、
0: 就是那种打工人，
1: 你哪天不得崩溃？是不是有一天早上搭档忘
0: 了？知道吗？有工作可能那个就出力太多了
1: 啊！是是是，
0: 对对对对，没忘来，没忘来，
1: 没忘来，没忘。
0: 对对对，没事儿，我什么是风浪没见过啊？真是的啊！来，各位打工人才懂得一些崩溃的瞬间啊！
1: 嗯、
0: 那个喝醉酒都是清醒的，他说。电话响的时候，
1: 嗯，
0: 听到那个铃声就会心慌，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1: 嗯，
0: 就是工作当中有收不完的尾，有处理不完的异常。
1: 我上周才明白一句话，叫多线路处理问题的能力。
0: 什么叫多线路处理问题呢？
1: 就是其实你自己就是一个终端
0: 啊，
1: 但是你要多线路处理不同线路上提来的问题
0: 的事儿
1: 啊。对，那个就是多线路处理，你那个 CPU 真容易烧，所以你们要理解一下自己电脑卡。
0: 对对对对，
1: 我那天我突然间和我家电脑共情了。
0: 哦，多线路处理问题了。
1: 你不要说我们卡
0: 哦，
1: 我们能动就不错了。
0: 对对对对。
1: 能给你开机就不错了。
0: 哎，尤其你们发现在工作当中啊，做协调工作人是最难的。
1: 是的，
0: 你既得有甲方又得有乙方，你干中介去了。
1: 对，我那天就是中介
0: 干中介去了。
1: 我得协调甲方
0: 啊，
1: 安抚丙方、
0: 啊、
1: 我是个卑微的乙方
0: 啊。对对对，丙方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甲方吧。
1: 啊，这也是准甲方
0: 啊，画饼的那位丙方、
1: 啊、
0: 是吧。来，各位说说看啊，只有打工人才懂得一个崩溃瞬间，就是工作当中有哪些瞬间让你感觉到其实还是蛮崩溃的啊。
1: 嗯，
0: 哎，笑笑就不笑说下班的时候，
1: 嗯，
0: 正准备开始玩手机了，手机电量不足了。你想这一天工作上已经忙到什么程度了，
1: 你回家充呗，边充边玩呗、
0: 哎、不对啊，不是应该说那种工作很忙的人啊，打开手机时候电量是90%。
1: 我这两个星期
0: 啊、
1: 倒也没有，也打电话
0: 啊，也打电话、
1: 要是但凡不打电话我95%、哦、
0: 对，
1: 每天都能保持。
0: 哎，对，就电量不足了这是啊、
1: 嗯、
0: 栗子说的是，你说有一个瞬间啊，骑着电动车下雨戴眼镜的时候，
1: 哇，想想好心酸哦。真牛马见着雨还知道往家跑呢。
0: 对，就是
1: 我们是想，我们纯牛马呀、
0: 哦、
1: 是想尽办法下着雨还得上班，
0: 就是眼镜片上面还有还起着雾呢。
1: 嗯，
0: 对，就那个时候只有打工人才懂得瞬间嘛，这是
1: 啊。
0: 张主任给我们发了一个寻人启事，是不是、
1: 哦、
0: 他说苏总啊，苏总你可终于来了。
1: 是吗？
0: 我都已经做好寻人启事准备去贴了。
1: 这两个星你可没少埋汰我哈、
0: 啊、
1: 他们都给我截图看过了，
0: 是吧。他说我这个搞好了这个寻人启事，然后再去报警抓小龙
1: 啊，
0: 我都已经想象到画面了。
1: 哦，
0: 苏总在失踪以后呢，小龙成功的顶替了苏总的位置，在金碧辉煌的大厅的主席台上有演讲
1: 啊，
0: 而且还有一丝不被察觉的嘴角上扬。
1: 镜头一转，
0: 苏总被胶带封口绑在了昏暗潮湿的
1: 地下室
0: 哦，动弹不得，只能发出呜呜的求救的声音啊、哦！我看这寻人启事，
1: 什么叫苏大厅？
0: 苏大厅，这姐，你这个确实职务有点太高了。
1: 他说女
0: 啊，
1: 年龄不详，身高1米多，
0: 哎，
1: 体重100多，身穿窗帘被罩家电防尘罩，
0: 嗯，
1: 于2026年5月失联。
0: 哎，众多听友们都很担心，请知情者尽快在开吧分享信息。
1: 分享啥信息呀、
0: 啊？对对对啊、这两周差一点就失踪了
1: 啊，
0: 也不是，对，要不然他被那个就是叫什么？那个半年来着，
1: 叫脱岗半年，
0: 脱岗半年，对不对？他现在
1: 我当时都在想，
0: 对，
1: 那得多快乐的半年。
0: 他当时就跟领导说了，说脱岗不行，脱口秀行，
1: 对，
0: 得脱口秀来，这是啊，
1: 是啊。
0: 来，各位，哪些瞬间就是打工人的崩溃的瞬间？
1: 嗯
0: 啊，工作当中的那些小委屈、辛苦的事儿都可以来分享。
1: 嗯，
0: 有一天就是今天说。方案写的入迷的时候
1: 啊、
0: 我们那栋楼停电了。
1: 对，这个方案过程当中你绝对不能够、
0: 哦、
1: 就是不保存或者啥，
0: 是吧，
1: 那种也跟自杀了没什么、
0: 哎、
1: 就精神层面崩溃自杀啊，
0: 然后你就开始疯狂的搜怎么才能恢复到刚才那个状态。
1: 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写一个、嗯嗯

0: 非常重要的一篇报道
1: 啊，
0: 然后写了一半真的没电的时候我就绝望了。
1: 写的时候觉得自己写的太好了，
0: 真的就是觉得那个时候文思如泉涌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给他
1: 对
0: 中间有任何的小 bug 的出现。
1: 结果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三哥说张主任把你的新书的大纲都给想好了啊，
0: 你还要出书了？
1: 我要出书，把你的新书的大纲都给想好了，
0: 就是绑架我啊。
1: 哦，我新书的大纲，
0: 你想做写什么新书啊？没有搭档的那些日子
1: 啊，
0: 那些快乐的日子，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1: 那些放弃了一棵树得到整片森林的日子。哎呀，先生，
0: 原来萨萨家家宝是你的森林啊！
1: 姐，您再坚持，您两周没来是吧？
0: 对，
1: 您再坚持两周没来，我都能写月子了。哎呀，对，浓一浓都能写月子了啊！
0: 是是是，
1: 来，各位打工人才懂得一些崩溃瞬间，哪些瞬间让你感觉到打工人其实挺辛苦的啊？然后不容易。
0: 对，我真的打工人共情。
1: 哎，那你前面两周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哪个瞬间让你感觉到还蛮崩溃的？
0: 其实我还好。我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也有些成长，就以前大家知道我性格还是比较平的。
1: 我头回听说，你接着讲。我头回听说您性格
0: 不大容易有，对，性格是平的
1: 啊。
0: 这个就是被来回的摩擦之后呢，我现在性格
1: 想出家了，
0: 性格
1: 啊
0: 就是一个字，凹。
1: 凹进去了啊，
0: 更没有什么性格了，万事都可以接着。
1: 啊，
0: 就是我觉得，因为你在那个环境当中，大家都很焦聚焦灼，大家都会。
1: 啊，
0: 你不能再焦虑焦灼了。
1: 对， 对， 对，
0: 但凡你要再焦虑，这整个这个摊子就拎不起来了。你那个时候就是万物皆可
1: 啊，
0: 皆
1: 啊，
0: 就什么情绪也好，什么问题也好，
1: 那
0: 啊，什么
1: 都能处理，
0: 你都得到你这能有一个接盘和处理的办法啊。
1: 明白明白，您既然是接盘的，盘子一般都是凹一点的，
0: 就凹一点，就是，所以性格凹啊。
1: 哎，来，这个 C 先生说不懂就问啊，想问一下万能的网友和听友们哈，他说昨天我表哥送了我一盒茶叶，没有开封的
0: 啊，
1: 然后呢一打开以后日期写的是2023年的，想问一下茶叶隔了两三年的茶叶还能喝吗？
0: 你看他那顶上配置都2018年配置的。
1: 2018年。
0: 喝吧。
1: 哦。
0: 没多大问题，你看他只要不发霉啊，茶叶你只要不发霉。
1: 哎。
0: 啊，23年的问题不大。
1: 你家有23年的酒吗？我这也能喝，我不嫌过期。
0: 他只是不是绿茶，那个绿茶可能只喝不出那种清甘的味道了。
1: 哦。
0: 寿眉啊，然后甚至就尤其是那种茶饼。
1: 啊。
0: 那种茶饼它搁的时间更长。
1: 啊，颠颠说，他怎么说你茶啊姐？他说苏总微苦性平，这不是形容茶
0: 叶
1: 的吗？
0: 我是回甘呢，还。
1: 对，但是我觉得你看，在工作当中有很多事儿啊，他就是及时性的任务哈。
0: 对呀，
1: 对不对啊？
0: 是呀。
1: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打工人崩溃的一个瞬间？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2: 像从来没有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 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哈，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亮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广告期间，我给龙仔叨叨说了很多的什么叫步步惊心，
1: 什么叫做打工人才懂的崩溃瞬间？
0: 是
1: 对，只有打了工才知道。
0: 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骗子。就是你这个在越很着急的时候还居然遇到了骗子，
1: 而且你跟他讲了吗，我是徐州市反诈宣传达人。
0: 但他不是
1: 为人的，
0: 对
1: 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因为咱徐州好像认识过北星星谁谁，
0: 对，
1: 哎，有的时候你工作中你看着特别靠谱一人，
0: 是
1: 搞混人的，这
0: 我们觉得他怎么响应度特别高的人，
1: 对，
0: 他居然是个大骗子。
1: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你在打工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很崩溃的瞬间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那个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前两天咱说的这个忙完了这个大活以后啊，好多人都说这天又热，在现场做大活，其实你看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得办了，得防晒，
0: 脸都来不及洗还防晒。
1: 哎，防晒啊，有的人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你发现啊，现在很多姑娘啊，这个脱得严严实实啊，包得严严实实，第二天开始脸上又红又痒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
0: 哎，这真的不是个错觉哦，因为咱们南通就有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她抹防晒，佩戴帽子、口罩，严密包裹，形成了密不透气的一个防护环境。
1: 对，
0: 当天晚上就。

0: 害了大家，因为你这个全身性防晒就把这个维生素 D
1: 对，
0: 哎对吧？就减少皮肤的维生素 D 的合成，
1: 嗯，
0: 需要所就中波紫外线啊，然后还容易缺钙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说真正聪明的防晒呢，就是需要有 A B C D 原则
0: 啊，
1: 什么 A 是什么？
0: 避免型就是公认的，
1: 啊、
0: 早上10点之后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咱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开强光啊。
1: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什么避免那个 B 就是什么。
0: 遮挡
1: ，
0: 嗯
1: 啊，物理防晒的核心呢，就是遮挡这个紫外线，还有一个就涂防晒霜嘛，
0: 啊，
1: 就是你有涂防晒霜的习惯吗？
0: 嗯，
1: 算了吧，我别问了。那个D 呢，就是适当的饮食，要补充咱刚才说的有些维生素啊，抗氧化那些食物啊，帮助清除自由基哈。
0: 嗯，
1: 所以你看，马上天要热起来了，小姐姐们，咱们做防晒的时候，不用说非得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哈。
0: 哎，
1: 有很多方法都能够让自己不像那么。就是吓人，
0: 是的，
1: 社长的严严实实的，真是啊！
0: 哎，还有八友6184说、
1: 哦、
0: 苏总
1: 告状了，这是
0: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
1: 哦，
0: 龙主人可嘚瑟了，
1: 可嘚瑟了。
0: 今天说，啊、今天我和佳佳搭档，明天和小宝搭档，那感觉好像
1: 啊，
0: 他都快飘到天上去了。
1: 真是，我跟你说啊，这三人成虎可吓人了。
0: 没有啊，我觉得每一个就挺实在，他们说的。
1: 我前两天我做了那个科普，我讲啊，就是。吃零食的时候啊，就是油就是你吃的东西很酥的话、
0: 啊、
1: 酥就代表油
0: 啊，
1: 你知道吗？
0: 什么叫酥就代表油？
1: 你吃的那零食感觉很脆的话
0: 啊，
1: 脆就代表它含糖量很高
0: 哦。
1: 哎，我就是这么一科普完，他们说酥龙是故意的、啊、说酥就是油。
0: 你是不是强调了这句话？
1: 前两天我又做节目，我说别人就问我说那个酥啥时候回来
0: 啊，
1: 我说快了
0: 啊、
1: 他们说哦对对对你很快了。哎，你一说说你看看，真是 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变成呈堂证供，
0: 真
1: 的。
0: 哦，这不能
1: 多吓人，真是。他们说我快乐。
0: 嗯，你不快乐吗？你确实挺快乐。
1: 哎，这
0: 你看
1: 嘴角是有点难压，这是啊。
0: 对呀、
1: 啊。安静说的是路况是吧？
0: 嗯。
1: 大学路由北往南，过了矿大，有辆车撞在了护栏上面了，请路过的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0: 那由北往南的方向，今天肯定有一些压车的情况了。目前来说，本来那个地方就是一堵路段，
1: 哎，
0: 现在响山路、建国东路、大学路。东三环快速路禅大道都不好走啊、嗯、
1: 对6534说连续加班了一个多月了
0: 啊、
1: 嗯、昨天靠着意念早起来上班，发现今天放假休息。你能明白这种崩溃的瞬间吗？
0: 崩、啊、没事，亏了还有我们哄哄你、哦、
1: 对，
0: 回家睡觉吧啊。
1: 三千大姐说小龙早上好，还有这位盲盒早上好、啊、
0: 你好你好。
1: 对对对，
0: 我姓苏。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叫我苏苏
1: 啊，刚出道的一位小学生、啊、
0: 哎，我前两天你知道我有一天正在焦头烂额，真的我都觉得我老10岁的情况下，我因为当时正在陪着我们的后期制作一下我们现场的视频，
1: 老十岁了
0: 啊、我在那我正在坐着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同事曹老师从进来过来去给我们摄像发设备的时候，
1: 哎、
0: 他说哟，
1: 嗯，
0: 苏总啊，
1: 啊，
0: 我说曹老师怎么了？
1: 啊，
0: 嗨。我刚才以为哪个实习生过来见习看人剪片子呢，不是也开会说了吗？
1: 但那个时候其实陪着剪片子感觉老10岁。
0: 不是陪着，是那一段时间，那是到了一个极值、哦、人抻拉到极值、嗯、
1: 对对对，
0: 我都已经很丧的在那坐着、
1: 哦、
0: 在那很着急的在等了。
1: 我明白了、啊、也就是说彭祖相当于做了70场活动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70场活动。
0: 80场800岁。
1: 啊，彭祖800岁。
0: 一场老10岁。
1: 对，天天说龙你这招太高了。
0: 啊。
1: 你这招就很高知道吧，你这叫什么，你这叫主动交代。
0: 主动交代的话语权在自己那。
1: 对、啊。
0: 听友说的那种样的粉饰之后的那种。
1: 啊、对。
0: 真实感他没有办法去解释。
1: 你知道自己不说老铁们也会说。对不对，你自己先说了老铁们无话可说。
0: 哎。我要给大家说一个也是科普的小知识哦、嗯、
1: 怎么着啊，
0: 就是因为本来是写在我们的这个花车巡游里的、啊、但是当时因为时间它卡得很死，我就把那一段很骄傲的
1: 啊，
0: 就是咱徐州叫老铁一点毛病没有。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咱徐州自古就是冶铁种地。
1: 哦，我们这儿冶铁啊，
0: 在汉代的时候
1: 啊，
0: 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全国才有49个冶铁种地
1: 啊，
0: 咱徐州占了3个。
1: 哦，就是咱们，所以说咱们徐州确实可以叫
0: 老铁，
1: 老铁没毛病，
0: 没毛病。
1: 他们也要双击666呢。
0: 哎，对，所以就是很多的，咱徐州确实很厉害，因为我对初

0: 稿写完之后呢，我就去我们的博物馆请教了两位大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陈老师，陈德老师，现在是汉画像石的馆长，一个是呢博物馆馆长袁峰馆长。两位帮我看看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毛病。
1: 得审一下内容。
0: 审完之后人家就送我两个字才女。
1: 那可不是。这次呢我们是在这个徐州主场迎战的是无锡队，
0: 对，
1: 我们做了这个开场的表演，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羊肉串的内容，这是。
0: 哎，就我就发现为什么羊肉串这个人能找我，就是领导们知道，
1: 是吧？
0: 在美食这方面还行，
1: 爱吃。
0: 徐州是真吃，苏是真吃。
1: 三千大世界说龙，这招非常高，你只要自己交代了，你这种行为算自首。
0: 坦白从宽坦白从严，靠你更远。
1: 还能判几年？判不了几年了，这是判不了几年了。现在就是因为我本来罪就不重啊，
0: 罪不至死
1: 罪不至死啊！来，各位打工人才懂得的一个崩溃的瞬间，您觉得是哪个瞬间呢？不读书就是笨蛋，他说那没找到工作是不是更崩溃？没找到工作很崩溃，但你找到了工作开始上班了。
0: 就是工作这种东西就很奇葩，有没有都崩溃。
1: 庄大强说什么时候感觉到很崩溃，老板跟你说找你说点事儿啊，
0: 我们部门的小伙伴叫我说来我办公室一趟他们都很崩溃。
1: 对，来我办公室一下，
0: 来我办公室一下，来
1: 有什么事儿这是。
0: 对，
1: 除了找我，他一般找我就说有什么好吃的。来，各位打工人才懂得崩溃瞬间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后市场
2: 上榜品牌，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这个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老年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
1: 还有美食推荐官这两天没来以后啊。就是那个
0: 哦，忘了给大家推荐了，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1: 哦、
0: 啊！
1: 对对对，一天三顿都能到怪味鱼好好的去打卡
0: 打卡吃一吃啊、
1: 哎！今天我们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那些只有打工人才懂的一些崩溃瞬间，让你感觉到、嗯、我的天哪！其实上班还是挺辛苦的，某些瞬间让你感觉到我的天，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还能够发生呢？这是、啊、
0: 哎，大家可以有三种方式啊、嗯，一个是在我们的开吧上，今天因为没有直播，明天给大家来开直播。
1: 对，
0: 公众号呢是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嗯、
1: 哎，这个大 A 他说你们听说过那个话吗？叫不怕基层忙，就怕中层点子忙。
0: 你在说什么？
1: 就怕这个就是中间点子王的人，好家伙，张张嘴跑断腿。
0: 你这种点子王，哎、你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点子王？
1: 就是那个你懂的，经历过人都懂这啊、嗯。这个辣椒说的是，他说周六的早上8点钟，手机那么一震，领导的信息给你发过来说在吗？
0: 嗯，
1: 那一刻你应该感觉到什么叫做地狱般的享受了吧？
0: 是的。
1: 哦、来，各位，只有打工人才懂得一些崩溃瞬间，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这个裤兜里面揣着糖说，苏龙啊，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到周一早上就感觉就是浑身不得劲儿哈。
0: 啊，
1: 就感觉这周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这
0: 是。是的，是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昨天跟没。
1: 哎，
0: 要不是出去晚上吃了顿烧烤，哦、觉得跟昨天没过周末一样啊。
1: 很多人周一呢都是在床上躺到最后一秒，踩着点呢冲进了单位哈。
0: 周一哪是上班
1: 啊？
0: 那就是把我从快乐老家强行抓回基地现实。
1: 哎，要是给苏姐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的话，她愿意再倒一场。
0: 我不，你可别瞎说，你可别瞎说。
1: 哎，
0: 还有这个懒兔，他说
1: 啊，
0: 我跟你说什么叫打工人的崩溃？
1: 什么叫啊？
0: 就是上面骂，下面不理解
1: 啊。
0: 中间不做人、
1: 啊、中间人难做是吧？
0: 对，
1: 哦，这上边骂，下边还不理解。哎，姐，上两周你是出去旅游了吗？姐啊，
0: 哎，
1: 听你听着，你天天去奥体玩，
0: 不理解是吧？
1: 对，那有很多那个球员练球不很开心吗？
0: 看得好看。
1: 哎，上边骂，下边不理解，
0: 中间不做人、
1: 中间做不了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打工人才懂得的一些崩溃的瞬间，让你感觉到还是很崩溃的啊。
0: 嗯，
1: 有很多朋友说，苏姐今天是属于失踪人口回归了，认识啊。
0: 是打电起、嗯、咱能正常了，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前两天还有朋友小在那说呢，
1: 啊，
0: 说那个叫什么，
1: 啊、
0: 之前能上个全勤就知道得憋大招，没得想到憋那么大一招。
1: 啊，我也是突然知道他可以这么久不来的。哎，
0: 年假都没请过那么久啊。
1: 对，8101应该是做销售的，是不是？
0: 嗯、
1: 他是客户被同事撬的时候。
0: 哦，那个确实
1: 啊，
0: 很痛苦吧？哦、
1: 对对对对、嗯，所以有那种叫什么，就是客户要保护期什么的
0: 啊、
1: 哦，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快乐过期不后说那个苏万龙啊，你要说过周末的话，就是有开心的时候，
0: 是啊、
1: 吃了顿大餐嘛，就有人趁着周六周日
0: 直接吃大餐，
1: 哎。但是你到周一的早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心态爆差，你会想我怎么吃了这么多？这
0: 事没事儿。一般来说、啊，周末就是放肆，周一到周五才是我们的减肥。
1: 哎
0: 啊，因为他起码他作息什么都正常了。
1: 但你快乐有多放肆呢？体重就会有多诚实。
0: 就吃的时候啥也不管，闷头就干。
1: 哎，
0: 吃完之后开始后悔。
1: 哎，
0: 嗷难受啊！
1: 说当代人就是这样的，叫间歇性自律。
0: 我一般就是周一到周五自律
1: 啊，
0: 周六自律不了一点，
1: 是吧？
0: 没办法自律，
1: 放纵餐啊。
0: 对，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是你打工人才懂得了一些崩溃的瞬间。另外，你行驶在哪里？今天早上的路况也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确实你像大学路这个由北往南方向在压车，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了是尤其事故撞到护栏上了。
0: 是的，哎、
1: 啊。另外还有就是响山路由西往
0: 东、
1: 啊，旁在榜三的是
0: 建国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庞家路由东往西的方向，沟塘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汉源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天气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泰山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啊。
1: 哎，今天这个颠颠说 虽然说这周的周一呢是起来之后挺痛苦的，但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周只上四天班，
0: 因为这周有周端午节
1: 哦，
0: 小假要小长假了，
1: 小长假开始了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只有打工人才懂得那些崩溃的瞬间，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瞬间让你感觉到还是挺崩溃的啊？接下来咱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